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概是恰逢淡季的原因，前来灯塔处远眺对岸北非风情的游人并不多。灯塔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冬日的直布罗陀尽管阳光充足，可就着地中海边迎面而来的海风吻上脸颊，依旧觉得有些许寒意。在咖啡馆外的露天座椅安静坐下，一边喝着帅气服务生小哥递来的暖暖热咖啡，一边坐在纯白色的摇椅上，淡看天边云卷云舒。咖啡馆前的空地上，很多当地人悠闲地遛着狗，散着步。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型游乐场，孩子们荡着秋千，相互嬉戏着追逐打闹。天空是湛蓝的，海水是碧蓝的，就着温暖和煦的阳光，看着红白色相间的灯塔和附近纯白的穆斯林清真寺，仿佛就是一幅安静玲珑的油画，整个世界都睡着了。出发前，小麦的英国朋友告诉我，欧洲之角一定要白天和夜晚各去一次，那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美。如果你恰好又是一个灯塔控，那么夜晚就更加非去不可了。傍晚，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上，身旁一对异国恋人相互依偎，呢哝细语，对面就是一望无垠广阔的地中海，海的那边是北非的摩洛哥，右面是西班牙。长椅旁边，欧洲之角灯塔闪耀，海对面灯火通明，海这边灯塔塔顶上不断旋转的照射灯光洒在海面，那些忽明忽暗的微光像是在默默祈祷大海上过往的船只，温暖着继续前行的旅人。人的坚强和脆弱往往只在一瞬间，有时候咬着牙关一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却不觉得辛苦，因为那是自己选择的。如果必须一个人，那么注定要走到底，才对得起曾经历经的挫折与伤害、孤独与绝望。有时候又会因为一句话、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些美好的画面，日出与夕阳、清风与鸟语、花朵和云彩、彩色房子、冬日的秋千、秋天的云海、夏日的海边、春天的好天气而感动落泪，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被地平面吞噬，直到消失在海平面。有人说，来到直布罗陀不到盐山就算白走一趟，而来到白岩不看看猴子你也算白来了。到达山顶之前，需搭乘一段缆车上山。盐山位于直布罗陀最高点，从山脚下乘着小小的缆车一路拾级而上，缓缓前行。缆车窗外高高低低依山而建的彩色房子，幻化成一个个色彩斑

蓝的小点，随着缆车徐徐上升，渐渐不见。离山顶越近，越能看到视线下方一大片碧蓝大海，如同微风拂过森林，呈 T 字形蔓延开来。在这半山腰上，房子不过是点缀，幻化成一颗颗五颜六色的可爱糖果，环绕在碧海蓝天之间，如同一盒绿色薄荷糖上一粒粒宝石，装点着海天一色的梦。盐山盛产猴子，这些聪明伶俐的猴子属于巴巴利猕猴种群，据说它们也是目前欧洲大陆上仅存的野生猴种群。山上忽冷忽热，时而阳光，时而阴郁，使得山上的永久居民猴子也随了盐山的脾气阴晴不定起来。走在通往山顶的小路上，路边总是会看到三三两两的猴子，或抱成团相互挠痒痒捉捉虱子，或三五成群集体挺着肚子晒晒太阳，一觉睡到天大亮，或者单个一体独自面朝大海，仿佛若有所思，活脱像是吸取了天地日月之精华，沾染上大自然之仙气的百年仙道，看透世间繁华。在盐山看地中海猴子思考人生，放空自己，守望心灵。在直布罗陀，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看看传说中世界上唯一一条飞机跑道与汽车公路和人行通道并用的奇特跑道。听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亲眼目睹这条神奇的跑道，不远万里只为一睹它的真容。它不限客流量，车辆可以任意经过，一不小心就随着车辆的洪流，一只脚穿越到了西班牙的国境。它的跑道实在是短小精干，难免会暗自担心飞机要是起降稍有不慎，会不会就此葬身大海。它显得是如此的接地气，跑道、公路、人行通道并排使用，却又在不经意间隐隐透着一股高大上的气息。听说我打算看飞机，朋友行前一再叮嘱自己一定要事先查好飞机起落时刻表，因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有飞机经停。我却不以为然，飞机有精确严格的飞行时间作保，这无常的人生却时时充满着未知的意外，看见了便是我的命，若不见那也是命。时间滴滴答答在掌心中溜走，机场周围依旧络绎不绝，人群车流呼啸而过，应接不暇。不过多久，好戏上演了，一架银白色的小飞机朝着我的方向不紧不慢平稳驶来，跑道、绕行、加速、提升、起飞、上扬，如同快要降生于世的婴儿奋力挣脱出母亲温暖的襁褓，抵抗着来自跑道所有的引力，在快要冲向跑道尽头跌进大海的刹那，展翅高飞冲上云霄。空气不再变得稀薄，心也不再失去重力。除了飞机发出轰隆隆的鸣奏声，四周出人意料的一片寂静。除了我这样的游客，一旁等待通行的人们却见惯不惊，看着飞机腾空而上，机身喷射出的气雾也不过随了季节掠过天际，漫步云端。3万英尺的高空，5000英尺的空气，每一次看着飞机在机场起飞降落，都是自己最想家的时候。飞机总让我想起太多，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让我想到离别，而我讨厌离别。看着看着，思绪飘到了好远。叮叮叮叮，机场四周的围栏伴着清脆的铃声缓慢上升，把我拉回了现实。刚刚还在眼前活生生目睹着腾空一跃而起的飞机，现在却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停机坪，恍若隔世。抬头望着蔚蓝天空渐渐远离视线的飞机，我不禁释然，梦醒了。夕阳映衬下，在直布罗陀，我遇见最美的飞机起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争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是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群山之巅》。群山之巅的篇幅不是很大，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色色，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新家的养子新新来。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展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续写民俗风情志，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他笔下不离他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他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只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到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新新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还有时事热点，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在2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建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建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 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征命和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迟子建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他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建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他对群山之巅的重视。纵观迟子建的写作生涯，他的叙事从来都是不温不火，他的风格就是清丽自然日常，温情但克制，拥抱他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外国文学的种种风潮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1980年代，他的风格似乎从来也没有先锋过，也没有试验过。他不像余华那样残酷到骨头，不像莫言那样追求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格非那样游走于语言的迷宫，也不像陈冉、林白那样纠结或是迷雾重重。迟子建叙事的气质像是娴静成熟的女子和你对坐而谈，就像小说开篇屠夫辛弃杂不用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烟，而是用凹透镜和薄薄的桦树皮借天火点烟一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清理明快，又那么自然贴切。迟子建在作品的后记中以一首小诗作为群山之巅创作之旅的结束，其中有这样两句：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这无疑是一种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会如同作品结束时那句苍凉的：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吗？我想不会。尽管在满地娱乐至上的甜噪声中，我依然坚信温润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欣赏艺术之美需要知识修养，领略自然之美同样需要知识修养。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疆域就越广阔，你获得的美感也越丰富。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最高级的修养就是尊重别人跟你的不一样。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阿西与她的新男友。阿西换种心情就换个男友，但这届男朋友我觉得不错，名字也很好听，叫简白，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因为印象好，看完画展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得知跟我一起去的女友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简白谈起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对于全川老师的作品我不反感，但我朋友不喜欢，所以当简白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吃菜。简白忍不住问，你搞摄影的不研究全川石花？我朋友只好誓言相告，我不喜欢他的风格。饭局的后半场成了简白向全川石花老师致敬的专场演讲，他使出体内洪荒之力，甩出各种专业术语，试图说服我朋友，全川石花很伟大，你应该喜欢他，必须喜欢他。我朋友一向温和，最后也被逼急了，说不喜欢他的作品是我的自由啊。那日本摄影师你喜欢谁？森田大道和荒木经惟。

你有没有搞错？你心里肯定住着个男人。幸好饭吃完了，我拉着朋友去停车场，问他对简白的印象如何。他说挺有才华的，可惜没修养。我问他觉得什么是有修养，他说像白先勇那样，让别人有不喜欢的权利。台湾主持人陈文茜与作家白先勇是好朋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轰动两岸三地，很多内地年轻人不是通过小说《谪仙记》进大班的最后一页，而是通过青春版《牡丹亭》才知道白先勇的。这么伟大、光荣、有品位、讲艺术的事儿，陈文茜却不感兴趣。白先勇发现以后，很少在陈文茜面前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更不请他发表意见。但这完全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陈文茜说，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朋友说，这就是修养，宽容别人的不喜欢，尊重别人与你不一样。哪怕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最昂贵的奢侈品、最美的人，也不必人人欣赏和喜欢。很多人可以帮你开车门，请你吃饭，夸你漂亮，但一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暴露出修为不够，变得急躁，有攻击性。修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基础部分与教养重叠，比如不随地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善于倾听，有契约精神等等。但修养与教养最大的区别是，教养是习惯，是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教化的结果，而修养是智慧，是不断战胜自己的占有欲与好奇心，慢慢稳妥，慢慢宽容，把石头一样的自己打磨成温润的璞玉。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他们获得尊重的方法不是去驳倒谁、战胜谁，而是用尊重换取尊重，以自由交换自由。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太太觉得特别臭，但太太去水果店的时候会主动买榴莲回来，丈夫更绝，搬把椅子去小区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大快朵颐，吃完用湿纸巾擦干净手嘴，嚼两粒口香糖再回家。一对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可真好，不管爱情有没有变成亲情，至少我不必变成你。那些表面对你很好，却永远都在干涉你、管教你，希望你成为他的影子的恋人，再深的爱也补不上修养的浅。有修养的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客观。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三观相合、趣味相投的人，就像不相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对待身边的朋友、亲人，因为你是人，我就善待你，而不因为你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才善待你。有修养的人最聪明，他们明白自己就是他人的镜子，你以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还击你。你柔软了，世界才能温柔待你。毕竟活着不是为了考试，不必拼正确、拼输赢，而是看谁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修养就是一种自在，给他人自在，给自己方便。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

0: 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2: 宾州之声
1: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质疑声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承认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2: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三，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3: 谁没几道伤，我们不都一样，爱恨直接了当，你是猝不及防，昏噩的时光为何非要酝酿，

0: 落日融金，暮云闭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
1: 城市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ay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

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处去。

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避世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齐家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二回。
7: 石环站在这半天没言，就看着他不虚无虚，这是《聊斋原文》上说的，没有需要，不需要这样，何必呢？无虚无虚，这要跟实际生活当中差远了。回李伯祥回家了，在家里一忙，他太太过来了，无虚无虚，你吃多了是怎么着？没那个，哪有那么说话的我？所以我告诉您，这是《聊斋原文》那么句话，哎，没有必要。不虚实的，这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嗨，您干嘛还把床单子撩起来？身体 太脏了，怕嗨，要嫌脏就不让您进来。您快坐下吧，床单子撂下，您请坐吧。是，坐在边上，施荣华就坐在旁边那个木凳上。先生，我冒问一句，您是哪儿的人呢？
8: 吧唧，我
7: 学生是永平府卢龙县的人。您请坐，别站起来。
8: 是。
7: 您贵姓啊？
8: 吧唧，
7: 见姓张。您别站起来，坐下吧试试。您怎么会落在乞讨之中呢？
8: 吧唧，说怎么吧唧？光脚不要踩砖，地不拜祭啊，方砖地啊！吧唧，站起来了。
7: 我姓张，我是爷家秀才，学名叫鸿渐。

0: 是因为罗龙县来了一个贪官，姓赵，有个外号叫赵扒皮，到任半年多，他妄动刑具，打死了秀才范生，弄恼了罗龙县的一些秀才，有12人联名状告赵扒皮，是我出头给他们出谋划策写的呈状，不想到被赵扒皮识破以后，可能把12个秀才扣起来，他逮我，我吃到外边叫门了，我欲言而逃，我不敢回去。如果他逮着我，万无生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帮人写呈的，这别称叫刀笔，那时候没有律师，那外边给他加个字儿，黑刀笔，做官就怕这种人，啊。他十四五军御用这个人，他拿这个法律这么一扣他的话，他就官司不好打，又叫代为捉刀之人。那么您到这儿来，您有投奔吗？没有，怎么办呢？挨门乞讨吧。哦，是啊，这怎么说的？我跟您说，我姓施，我名叫顺华，父母早亡，留下我们姊妹3个，两个妹妹已经出嫁了，只剩我一人，留下点产业，我不敢在别的地方住，怕闲杂人多，可现在家里就跟施妈妈我。张先生，我看您也不是一些个普通人吧，既是爷的秀才公，我有意把您留在我的家中，您不能推辞吧？哦，多谢小姐，可是扫扫地呀，拾掇拾掇屋子行，累活我干不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跟着一块儿过日子，那钱什么的都属您管。哦，您叫我管账，连师二代我都属您管，还不明白吗？小姐您，哦，要上学念书。说怎么这么不明白，张鸿渐不是那种人，这要换白全福他早明白了。我都要了饭了，人家阔小姐能有这种吗？哎呀，张先生，干脆这么说吧，我看您又是个秀才，避难之人，我有意终身托靠于君，奉为箕肘。张先生，您不能推辞吧？小姐，小生家有嫡娶之妻方氏，还有襁褓之子，我乃男，遵命。好。看起来您是正人君子，怎么说呢？我要嫁给你，你告诉我家里有老婆，说你现在我结了婚了，我还有孩子，你求到这份上，这个道理很好懂。这么说吧，有的人年轻的在外边出去了，遇上朋友了或者怎么着，遇上一个女的啊，跟他一随便一谈话，挺漂亮，坐这聊天，实际他都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真的，您家有小孩吗？我还没结婚了，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说话还不严肃，这那么好的个机会，他愣告我家有老婆，我不能答应，证明您是正人君子。这么说吧，张先生，您家虽然有妻子的话，您现在呢？您不是在陕西凤翔吗？你的妻子不是在卢龙吗？我乃男从命，既然您说了，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您现在不是回不去吗？那么明天您怎么办呢？挨门乞讨吧。话是这么说，这儿也没有附近没有村子没有镇子，您也没地儿去要去，这么办，您现在在这儿，我知道了，我嫁给你，你多点回家， 山再说。
1: 好吧，发生耐难从命。
0: 哎呦，真有这个事儿也难说，这种事儿哪有自个儿说的。好吧，您歇着吧，明儿我翻个人跟您说说。洪家一听啊，没完啊，明天翻个人说。翻谁？翻那老妈，他那一来呢，我太不知趣了。小姐，请您留步。拿手一瞪他的衣裳，请您留步啊。您看您这答应多好啊，这就答应了。哈，这不答应你答应硬了吗？沾一裸袖便没时节，是那个年头，现在可不行啊。现在可能上汽车一挤回就麻烦了他了。不不，您甭说了，我知道。好吧，简短结说，洪建跟他就成为夫妻，二人也没有举行什么大礼了，就同床共枕。夜晚景无书怎么这是这么到这间眼夜晚景无书，多热闹，怎么就过去了。你来说了。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大爷，不叫张洪建的，叫大爷，您醒醒吧。洪建怪不好意思的，起来之后给你看看，文生巾，文生服，里边的裤袄，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都是新的。哎呦，这穿上是合适吗？还是真合适，跟定做的一样。青缎的文生巾，蓝色的文生服，文生厂啊，白色的护领，大红中影，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在家里头好歹洗洗脸，就这样。给您呢，我这有纹银十两。干什么？您呢，出去往西走，一里多地那儿有个村镇，那儿什么都有。要往东去呢，那儿也有，您乐意往哪儿往哪儿去。到那儿去啊，洗个澡啊，下个馆儿，吃个饭，找个茶馆坐会儿，看看这个地方，转悠转悠。到了天黑的时候您再回来。哎，不光今天，从即日起您每天必须早出而晚归。怎么？因为家里头没有男人，只有我跟施妈妈。如果别人看见您出来进去不知道，人言可畏，时间长了您可以不走。好好，来走吧。是妈妈过来，哎，姑李爷来吧。哎，我姑李爷的今天啊，好好，送到门口这儿，晚上黑天您再来。哎，好好。说话他出来了，是妈把门关上，回头看看这门楼，瞧瞧周围树木，这些记载好，顺着那大道就走了。来到集镇上，找个澡堂子洗个澡。一进那澡堂子，麻烦了，看那小伙子挺阔的话，行，李行，来在里面去脱衣裳。哎呦，这么脏，有人就可以怀疑这是个坏人，啊，作难了，是抢了，是怎么着了？是穿新衣裳了？他可不是那样人。洗完澡之后，这伙计会说：“先生，您还不常洗澡吗？”上这些说我能常洗澡吗？一年多了，因为我偷亲未遇，在外边，困这儿了，所以总没洗澡。哦，是，临走的时候多给小费，行，您走，这都认识了，比人给的多，小费多给啊。找了饭馆吃饭，喝点酒，这个香啊。回头到这儿东看看西瞧瞧，找个茶馆喝点茶，临完了给钱之后都多给小费啊，往茶盒回来了。回到家门口一看，施妈妈在门口等着了。姑爷您回来了。哎，说话进屋来到里边，施润华在屋里等着啊。您酒菜都摆上了，俩酒菜俩饭菜，吃饭吧。哎，正好上哪儿去了。哎，洪建把这个经过跟他一说。哎，好，

0: 啊，
1: 嗯，
0: 两个人说会闲话，
1: 得说什么呢？
0: 吃完饭之后，张公健就把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样帮着人写成的，从小的时候出了念书怎么收读律条，怎么进行贪官污吏打官司受冤枉的太多了，他可不是以此为业要钱，不是那种人，净聊这个。哎，再个过去这个时候呢，哎，就施仲华跟他介绍介绍自个儿家里怎么孤单，就是简短接说。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又给十两，走吧，我这钱还有了，富裕钱带着。从这儿说，每天早出晚归的衣裳三天一换，两天一换，正阔。到哪儿去的集上这些个什么饭馆啊、茶馆啊、什么澡堂子啊，哎，有一些铺户啊，都认得这位张大爷。可是你问张大爷在哪儿住，谁也不知道。就这么样过活有半年多。这天在茶馆里头啊，看见那有下棋的，这个喝茶的地方是这样的，有的喝清茶聊天的，有的聊生意的，有的下棋的，有的玩鸟的，哎，干什么都有，耗时间喝茶是个习惯。那正下棋了，张宏建坐在旁边都看着他们，打那边进来一个小孩找那位下棋的，爸爸您回家吧，我妈让您赶紧走吧，回去饺子都熟了，吃饺子去，等会儿我下完这盘棋。兄弟走吧，你和这家里饭都凉了，等着吧，不是在那儿，算我输了，算我输了，这怎么说的，还走不走啊？旁边有人议论，哈、啊、人家的老婆怎么这么那么好。洪建见景生情，看看人家家里老婆把饺子包熟了，饺子回家，孩子来了，联想到自己，我下里如花似玉的太太，穿的穿出果断的，啊，成天腰里这个钱，吃的喝的都好，一起来就出来，天黑得回去，啊，成天那么遛腿儿，我算什么大爷呢？也怨我，不许早点回去，啊，跟施仲华坐在一块儿聊聊天，哎，我们俩在一块儿也包个饺子，家庭之乐嘛，我怎么了？想起来之后往回走，一边走着一边想，哎呀，真是书呆子，这是书呆子，要咱们走的功可大了。走着走着要这个时间估摸着到家了，这俩鸡阵一天一个来回说宣了多少步都数过来了，留这个太阳这个天气，这得了准到家，怎么没找着房子呢？是这儿走错道了？不可能！回头看看那树木，远看山势是这儿没错，房哪儿去了？怎么房子没了呢？往前又走了几步，不对，走了几步又回来，这有块石头都坐在这儿了，房子怎么没有了？奇怪！上哪儿找去？功夫一大呢，哎，刚一闭眼，有人拍肩头：“大爷，怎么回这么早？”“哎，哎，是吧嘛？咱这房子哪儿去了？您闹什么？这不是吗？哪儿？”“哎，哈、啊，一回头这房子出来了。”“走吧，不对，刚才还没有了。”“走走走。”说话进大门了，看那大门是木头的，敲着敲着墙，没事是砖的。下街时拐弯去了，奔南房。到屋里看看，一点都没差。施仲华进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不，我这仙气啊！合着我每天出去，我走了以后，您这房子跟着就拆。我回了您现盖。哎，我早想跟你说，我又怕你害怕。你说吧，怎么？实不相瞒，妾身

0: 非人也。非人也，你不是人，这多难听啊。那你怎么回事？我是得道的狐，常说就是狐仙啊。张鸿渐听完这句话，浑身起身鸡皮疙瘩。我没跟你说，我怕你不习惯，因为我们讲缘，因为我跟你有一段姻缘之分，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不然我能嫁你吗？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你得看见这情况。这么说吧，你要认为我其实我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多了，你还不知道吗？与人无疑，跟人一样，这句话起绝大作用。每天跟人一样吗？如果你要见怪的话，咱们可以各奔西东，好吧？你走你的。不不不不不不不，想到施中华对他的好的地方，绝不能那么想。平常生活在一起，同床共枕了，最近的人了，与人无疑啊！你要不不不，哦，是这。你不要见怪，应该你早告诉我。不过今天我回的早，你怎么回那么早？有这么一段。这么办吧，每天你还早走，如果你实在急着待着寂寞的话，你就回来。房子如果没有，你就等一会儿房子就出来。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听到的是一段评书。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这二位合说的《卖挂票》，堪称是马老的经典之作。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3: 您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4: 哦，
3: 相声它这里头它有一种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事为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4: 哎，
3: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都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它就得要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这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4: 是啊，
3: 哎，你别忙，他就不是，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4: 哎，别忙，
3: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上你都懂，你听这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不就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乌合鸦是纳闷，乌合鸦，不信，乌合鸦，你在怎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阵家，
4: 哎，
3: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
5: 满意了，
3: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合鸦，
4: 哦，
3: 对犯人就好有好处，
4: 嗯，
3: 带上堂来。抬上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儿，哦，哎呀，
4: 嗯，
3: 行，

0: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
1: 是啊、
0: 你认我吗？
1: 不认识吗？
0: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外号京戏、外号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1: 是啊。
0: 你怎么不认我？
1: 您是哪一位？
0: 杨。
1: 杨。
0: 杨宝森。
1: 杨宝森。
0: 啊。
1: 你是杨宝森？
0: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1: 哦，
0: 我不是杨宝森。
1: 哦，您是谁？
0: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0: 我给他蹬三轮。
1: 哦。
0: 这多年了吗？
1: 多少年了？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0: 那玩意儿呢？
1: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0: 他蹬三轮，蹬我。
1: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0: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1: 哦，我送给他了。
0: 我不姓杨。
1: 哦，您是人
0: 马？
1: 马。
0: 北京你打没打呀？北京你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1: 哦，
0: 马老板，
1: 北京马老板
0: 啊，
1: 马连良。
0: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1: 哦，一家子。
0: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1: 对，
0: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1: 哎，
0: 我们科班的是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喜连城
1: 啊，
0: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1: 雷喜福大师兄。
0: 哎，好，
1: 哎，知道。
0: 我们一块的
1: 啊。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雷喜福，侯喜瑞知道吗？
1: 知道。
0: 侯喜瑞
1: 知道。
0: 喜字吗？陈喜兴
1: 啊，
0: 康喜寿，
1: 哎，
0: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1: 啊，
0: 他改大鼓
1: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0: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1: 哎，刘喜奎。
0: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1: 哦，您叫
0: 洗澡。
1: 我修脚。
0: 洗澡干嘛？
1: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吗？
0: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1: 啊、哪个洗啊？
0: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1: 啊，
0: 那个福禄寿喜的洗。
1: 哦，
0: 哎
1: 啊，
0: 福禄寿喜的洗
1: 澡
0: 啊，
1: 澡
0: 澡是那个
1: 啊，
0: 这个字你看我说不上来，
1: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1: 哦哦，
0: 草
1: 李胜藻那藻。
0: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1: 啊、
0: 李胜藻
1: 啊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唱怎么样？
1: 好啊。
0: 别跑。
1: 好好好，
0: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1: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1: 哎，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1: 服。
0: 那就完了，那咱没港台了。
1: 啊，
0: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1: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1: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藻好
1: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1: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1: 李胜藻，
0: 哎，
1: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1: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1: 嗯，
0: 完全小我。
1: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1: 哦，
0: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排字排胜字吗？
1: 嗯，
0: 你叫胜藻。
1: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1: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吗？
1: 啊，
0: 他叫胜藻，我洗剩下他给洗。
1: 好，这俩人一个盆。
0: 我讲在江南
1: 啊，
0: 江南一带。
1: 江南，
0: 上海到过吗？
1: 到过。
0: 年轻呢？
1: 到过。
0: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1: 嗯，
0: 我
1: 是啊。
0: 哎，镇江，
1: 镇江，
0: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1: 是啊。
0: 苏州，我。
1: 哦，
0: 杭州，
1: 好，
0: 我，
1: 嗯，
0: 芜湖
1: 啊，
0: 我这快了。
1: 哦，
0: 这快了，
1: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0: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1: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
0: 了？我看到都到那地方去了。
1: 哦，到那演出去。
0: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1: 不唱，
0: 不唱，气的。
1: 喂啊！
0: 气和生气不唱。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一九四五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1: 日本降服那年。
0: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1: 跟谁生那么大气？
0: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1: 票友，
0: 现在不叫业余嘛、
1: 啊？
0: 那时候叫票友。
1: 对，
0: 哎，就国剧社。
1: 哦，
0: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1: 哦，
0: 我教练，
1: 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

0: 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嘛？你要唱戏？
0: 不是教练，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靶仗。
1: 这啥嘛？这
0: 靶场的？
1: 靶场的也不对。
0: 我给拍。
1: 那叫导演。
0: 啊，对，这事对导，我给导演。
1: 啊，我这。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数跟我小。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1: 嗯，
0: 现场管家饭，
1: 去
0: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份，跟你小小。
1: 哎，
0: 啊，
1: 让您演两
0: 很多票友要跟他小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得演吧，
0: 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小。
1: 对对，
0: 演两天，
1: 演两天，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我们跟咱找你撑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小鱼儿
1: 啊
0: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1: 小鱼儿谁呀？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字。
1: 哦，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角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不是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呢？上学人上了。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谱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叫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踏嘛，我别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三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八千，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八千
0: 走四五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
0: 大发了，大发了，
1: 高
0: 了，
1: 买上了，
0: 高了，价格高了啊！
1: 哦，买个上了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
0: 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你说谁呀？
1: 说你啊？
0: 8000，这是8000。
1: 8000那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所以看见了？
1: 跟我这么琢磨，
0: 呸！这轮子也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差异，我管饭吃。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我卖多少钱呢？12000。
1: 啊？
0: 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

0: 不对号，
1: 一万二，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1: 嚯，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你玩意儿，听这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2: 头天什么戏啊？
0: 头天呢？
2: 啊，
0: 连环套，
2: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2: 嘿，
0: 嘿，
2: 这戏
0: 作战
2: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2: 哎，
0: 窦敦。
2: 好，
0: 上学生来，上小学来，人这窦敦
2: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
2: 哎，
0: 完了吧？
2: 第二天
0: 啊，
2: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2: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2: 奇冤报，
0: 哎，乌合剧，
2: 老生戏，
0: 唱歌戏，
2: 老生的也唱，
0: 也行啊，也行啊，
2: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2: 老生。您去谁
0: 啊？
2: 您去谁？
0: 齐元豹，
2: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窦敦，
2: 哎，
0: 头天连环套，
2: 别说别说窦敦
0: 啊，
2: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2: 是啊，去谁？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2: 哎，别
0: 来一个，
2: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2: 老生是
0: 说这个叫这个老生是
2: 谁呀？
0: 这个谁嘛？
2: 嗯。
0: 乌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2: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2: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那个
3: 就拿我当做了要我。
2: 哎，行，
0: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词儿就出来了。
2: 哎，不是谁不词儿
0: 啊？
2: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0: 的怎么的？
2: 对，叫什么？
0: 徐世昌
2: 什么？
0: 徐世昌，
2: 徐世昌，
0: 嗯，
2: 刘世昌，
0: 刘世昌，刘世昌，
2: 哎，
0: 我记有徐世昌，
2: 徐世昌的大总统，
0: 啊，对，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2: 嗯，
0: 啊，
2: 好，第三天，
0: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2: 哎，
0: 红牛二楼，
2: 哎，
0: 红牛二楼，
2: 哇，
0: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2: 一人盯下来吗？
0: 哎，怎么盯不下来
2: 啊？红油二楼，
0: 哎，
2: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0: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2: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0: 这是那个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2: 那是红楼吧？
0: 啊，知道。
2: 油三姐，油二姐。
0: 啊，你不管，我就来那个。
2: 啊，
0: 我就来那个。
2: 哦，
0: 哎，头前是连环套。
2: 哈，
0: 我唱晚场戏。
2: 对，
0: 白天不唱。
2: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2: 嗯，
0: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2: 嚯，
0: 剧场坐满了，
2: 晚场戏
0: 啊，
2: 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对号啊，
2: 哎对，
0: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2: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2: 啊，
0: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钟一看，哇，这些人呢，
2: 哎，
0: 我心话，
2: 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
2: 了，把你吵醒了
0: 啊！
2: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2: 后台睡觉
0: 啊！
2: 您住旅馆饭店？
0: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2: 啊，
0: 香官。
2: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2: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0: 不是没有
2: 啊，有。
0: 我有钱，我不治你个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治行当，
2: 治行当。
0: 礼聘让门帘抬杠，大抬杠，大手绣，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2: 七十多个。
0: 哎，
2: 你改抬俩被子好
0: 吗？怎么着呢？不乐意啊，不乐意啊。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2: 哇，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2: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一万二。
2: 好，站票一万，
0: 照样一万二。400多位，愣七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2: 对。
0: 太捧我了，
2: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2: 啊，
0: 又来300多位，
2: 300多位，
0: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乐意
2: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啊？
0: 就是人家上的宽比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哦，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了。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洗澡，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 挂啊？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办戏呀，
1: 办
0: 豆墩，
1: 哎，
0: 豆墩，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那茶几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行好行好行好，中尉，行好行好，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了你哪儿住？
1: 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访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您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是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您少这饭吃，我来豆儿墩
1: 啊。他也来豆儿墩，
0: 你来豆儿墩，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儿墩，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的歇工戏，我好。我说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用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填吧。我说谁？瑞安，瑞安填。
1: 瑞安是谁？
0: 周作人。
1: 周作人。
0: 周作人都办好了，填罢了。我说你填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填罢。
1: 嘿，
0: 我办好了，填罢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台上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定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就身段，咱唱起来嘛，也坐站的，那个摇摇头晃脑唱的，谁这比较好？
1: 是，
0: 把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嘿。”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戏剧儿闹好
1: 啊，
0: 他不闹好，咱不闹好。
1: 对，
0: 他唱什么要钱？咱那天我嗓子那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声。
1: 对，我不是这
0: 声，这是孙欢的。
1: 啊，什么风格吧？
0: 这是武一波的。
1: 哎，
0: 我是波，我不是波波娘，我是宝马，宝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对，我就这。保镖。

0: 名冒签儿，
1: 嗯，
0: 体系这官连楼上带楼下，哗，
2: 你签的好啊，
0: 全走了，
2: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2: 了。
0: 你猜着急不着急
2: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2: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2: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2: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2: 走不了。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合说的一段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若我遇见你，事隔今年，我该如何治你？以眼泪，以沉默。我希望你读很多很多书，走很远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人呢，都是看过了很多各异的风景，才能清楚心中所向。错过了很多人，才会在某一刻一把抓住对的那一个。苏珊海，

我对你的爱从春去秋来，倒满了又一周而复始。这漫长又精彩的一生，我想和你慢慢走完，让每一份回忆都在旧日的尘埃下闪闪发光。

你的眼神像风一样，在没有光的地方依旧闪亮，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哪怕耗尽我所有的温柔。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能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时移荒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即使今日作别再难回首，但就那一时那一刻的快乐和沉醉也被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下来。这首歌，陈粒，祝星。

听歌的时候想起张嘉佳的一句话，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爱的时候啊，就是山河大海，是时间，是宇宙，是所有宏大命题存在的意义。不爱的时候呢，只是万千人群里路过的一个名字罢了。

为什么每天都会不开心呢？都想回到小的时候，无理取闹，有人宠爱，委屈就哭，遇到事情就退缩，躲进爱我们的人的怀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总想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当然如果有人陪着就再好不过了。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会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我会觉得很暖心。无论这个人是我的父母或者我心爱的人都好。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我等你，我永远在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直戳人心。希望电波那头的你足够幸运，当那个人来的时候，你能够抓住他。

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会让你觉得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浮云。陈雪凝，灰姑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听这个歌手的第一首，在这一首歌里，他唱出了自己的情怀，也唱出了他眼中的人生。梁博，男孩。
1: 曾经

有人说，陪一个男孩长大是一场豪赌，他在你这儿是个幼稚的大男孩，可后来你发现他也变成了那个可以独当一面赚钱养家的男人，只是很可能不再与你有关。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

0: 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那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一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0: 秀外慧中，
1: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服装预售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这服装预售啊，咱首先来说说这网红女装店又出黑榜了。想必呢，很多女生呢也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什么呢，和姐妹约好了去野餐春游，天气好了，假期到了，这新衣服却还没发货，是不是很烦呢？每天无数次的点开购物软件，一遍又一遍的刷新物流信息。可惜了，这七天过去了，十五天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这预售的春装就是不带动的，而这个数字呢还在惊人的上涨啊。有网友呢发布了一条网购黑名单店铺的避雷视频，当晚呢就冲上了热搜。他在视频里点名几家粉丝百万级的网红店铺，直指他们的预售时间过长，衣服质量与价格不匹配，希望店铺能够尊重消费者，提高服务品控，给出对得起标价的商品。这些店铺啊，在流量的早期原始积累中占到了先机，粉丝基数大，粘性大，要求改进的声音呢常常淹没在了所谓的老粉的声源里。小部分的消费者的流失呢，小范围的口碑的下滑呢，都无法引起这个店铺的重视，毕竟少了几十几百，可能还有几千几万嘛啊，所以对于这些网红店铺来说完全没有伤筋动骨。不同的是呢，这回站出来发声的网友啊，是个温金玲，她本身呢也是一个网红，自带流量，所以当她敢同时叫板几个老牌网红时呢，许多曾经吃过哑巴亏的网友立刻沸腾起来了。大多数人的反应呢是干得漂亮，二是姐姐好勇，可见消费者呢也是憋屈的够久了。其实啊，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一直就只有那么几个，这些引起公愤的女装网红店可以说是占了个全。下单时看到店铺大言不惭的啊，四十五天内发货，忍不住都冒火呀，这四十五天之后我就不想要了，四十五天发货，哎，你老板你我嫉妒啊，这个怀疑你是从这个种棉花开始算的，都出来开店了，你咋的，你是不是还差个缝纫机现场给你扎衣服呢？但这竟然还算时间短的了，那长的有多长呢？其实也没有多长，也就是从盘古开天地开始算起，那比起十月怀胎可能长一点而已吧。可惜的是呢，这预售非但没少，反倒越来越多了。小店铺预售，大店铺也搞这么一套。预售机制下呢，拿着已成交的订单数量去进货而不必备货，对于商家而言的确是风险极低的选择，低到即便退货率猛涨，店铺口碑下滑，他们呀也还是坚持预售。本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只要能买到喜欢的衣服，等一等也不是不行，实在不行嘛，明年再穿嘛，对吧？但收到货之后啊，这巨大的色差，地摊货的面料和版型，直接就能让人爆发了。网图是高级的桑格利亚圣诞红，买家秀呢就成了熟过头的这火龙果了。离开网图的滤镜和场景，真实的产品呢也只剩下了齐皱的面料和约等于无的版型。那么传说中永不过时的波点蛋糕裙，搭配一个连手机也塞不进的摆拍小包，和一小束没有人会夹着出门的花，再叠上一个莫兰迪色的滤镜，饱和度对比度拉低，小清新感扑面而来。可惜呀，买回来一试穿，穿衣镜直接变成了照妖镜了，是不是很难受啊？那买家秀里的这个面料啊，垂感呀、啊、什么的完全消失不见了，松垮的呀就像穿了一个夏天的睡衣，还有这超高的腰线设计更是对大部分身材都不算友好。

0: 像睡衣又像泳装，就是不像网图里的裙子。200块钱的衣服，50块钱的质量，再搭上高额的时间成本，期待变失望的心理落差，这消费者呢也只想无奈地问自己：既然这样了，我为什么不去买20-30块钱的地摊货呢？至少能左手交钱，右手交货，又没有太高的心理预期，至少嘛，咱还可以买个高兴，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超长预售期本就已经将商家的风险转交给了消费者，收到质量堪忧的衣服不敢打差评，怕客服电话轰炸。事已至此，但凡店家能够用良好的态度回应消费者的反馈，彼此之间还能体面收场。可有些店不仅无视自己的问题，售后还要反踩一脚。温金玲的视频发出之后呢，一面是网友力挺，一面是收到了其中一家店铺工作人员在直播间的隔空回应：200块钱的牛仔裤，你还想要什么质量呢？那请问200块钱的牛仔裤，它应该是什么质量呢？这下网友都怒了，200块钱不是钱吗？也有人表示，重点并不在钱的多少啊。那作为咱这个消费者，对不对？无论花多少钱，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消费感受，向商家提出建议、一些意见。如果反倒替这种商家说话，那真是让人费解了。网红店的理直气壮和网红粉丝的盲目维护，不由得让人疑惑，究竟谁才是花钱的那个？其实网红站出来撕网红店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之前呢，这个时尚博主超超 Yogi 啊，就已经对一系列网红女装店进行过吐槽。这个系列呢，也得到了数十万的点赞，也是引起了咱们网友极大的共鸣。尤其是第一条视频一开始，他就给出了结论，不建议买，4个大字重重的敲满画面。超长预售的问题呢，当时他就已经指出来了。大量店铺商品同质化，定价却随心所欲，让人在挑选时呢辨不出差别，摸不着头脑。而所谓原创店铺的抄袭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大部分的小微店铺呢直接从这个工厂批发通版的服装，再放到自己的店铺里定价售卖，俗称东大门拿的货啊，号称某国的东大门，其实发货地呢不是东莞就是义乌。所以呀，你很容易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搜索结果，不能说是大同小异嘛，也只能说成一模一样了。投入成本再多的一些店呢，会自己打版制作衣服，啊，也就是用自己的服装创意设计图做出样板，开始开版，最该花的设计费，他们却通宵抄袭大牌省下了。最后呢，做出的成品，即便版型照搬了贵价设计，但做工和面料非常拉胯，也会给人一些粗糙烂造的廉价感。本想买的是清新脱俗的小众设计，衣服一穿出门被别人说成山寨不说了，还白白的替商家的抄袭买了单。然而呢，即便是能够自己设计服装独立开版的店铺呢，也仍然无法保证高质量的品控。时尚元素更新换代的速度之快，注定了如果你想要跟上潮流，店铺上新日播带货的速度也要变得更快。而想赚快钱的店呢，自然而然也很难顾及慢工出细活的设计。更何况呢，现在呀，这一张网图10家用，每家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是原创的啦。真正的原创的店反而更容易被淹没了啊。这个原创啊什么的，这些往往呢被我们也是看得更明白一些了。所以一直以来，网红店铺的热度和吐槽网红店铺的热度啊都是居高不下的。一方面，网红店铺确实有一些潮流新品，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借潮流的高地不断恶心你。当终于有人说出大实话的时候呢，大伙儿才意识到，这种不合理、不健康的网购环境已经成为了常态。即便只是想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最基本的权利都要在社交平台上抱团互助。所以呀，更多的人现在已经不愿意再研究怎么催促发货了，只想对还在45天预售的店铺说，别作秀，先把缝纫机买回来再说吧。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服装预售有多烦。节目的下半段呢，无敌秀小剧场将会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特工学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服装预售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大家进入特工学院，我是你们的教官，你们可以叫我 X 教官。从今天开始，由我带领大家训练，两个月之后进行考核，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留下来成为真正的特工。你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抽到的号牌就是你们的代号，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代号，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听不见，请大声一点。
1: 明白了。
0: 还是听不见。
1: 明白了。
0: 请大声一点。明白了。这就是你们的第一课，以后我问话的时候请打起12分的精神回答。现在请大家依次上来量尺寸，特工学院会为大家量身定制战斗服装和装备。
1: 好激动啊，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0: 你要什么呀？
1: 张彼得。
0: 看来我刚才说的话你根本没听明白，我再问一遍，你叫什么呀？
1: 我就是叫张彼得呀。
0: 我问的是你的代号
1: 啊。对对对，代号我看一下，我是007。
0: 你们真的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连这么

0: 简单的指令都听不懂。
1: 我太激动了，就搞忘了。
0: 零零七，出列。零零七，出列。你东张西望干什么呢？看啥呢？
1: 说我吗？
0: 废话，说的就是你。你的代号是多少？
1: 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0: 零零七，零零七，就这么简单的三个数字还要看看吗？我真的是服了。
1: 啊对，啊就是零零七啊，我是零零七。到。
0: 你现在去外面操场跑20圈。
1: 为啥只有我去跑呀？
0: 为啥？这还用问吗？作为一个预备特工，你连简单的指令都做不到，必须得惩罚你。
1: 罚跑啊？好吧，那可是能不能等我量完尺寸呢？马上就到我了。
0: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惦记着量尺寸吗？马上给我去跑。
1: 遵命。
0: 哎，看到这样的学员，我为特工学院的未来感到万分担忧啊，真想原地退休。
1: X 教官，我跑完了，我要到哪里去量尺寸呢？
0: 你还没量吗？
1: 对啊，我刚才快到我的时候，您不是罚我跑步去了吗？
0: 裁缝已经走了，我给你量吧。
1: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0: 你还不好意思啦？
1: 这个，
0: 从你踏进这里开始，你就要忘记你是谁。我只是在考验你，这些是测量工具，你自己量完了把尺寸报给我就行。
1: 哎，我不是不好意思吗？只要我身材太好了，我也怕你不好意思。
0: 嘿，我不好意思？哼，我堂堂特工学院的教官，我什么没见过呀？
1: 是吗？这样的身材你见过？
0: 确实没见过，你这个肚子像是怀孕5个月的。
1: 我的腹肌这么不明显吗？
0: 没看出来。你要是想留下，还是每天自己加练跑步吧。对了，你的尺寸可能要特意的去定制一下子，应该是 XXXXXXXL 吧。好了，就这样，晚安。啊，今天的实战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
1: X 教官，我们战斗服啥时候能发呀？我只带了一件衣服，都穿半个月没洗了。
0: 你居然只带了一件衣服过来？
1: 对啊，这招人的时候说了管吃管住管衣服的呀。
0: 我看你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吧。再等等吧，衣服是预售款，45天以后才能拿到。
1: 45天？这也太久了吧。
0: 你来这儿主要是来训练的，不是来试衣服的。况且我觉得你根本完不成最后的考验，也最多也就穿半个月，何必着急呢？
1: X 教官，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特工，我做梦呢都想穿上这身制服，所以我一定会努力成为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的。
0: 好吧，那就拭目以待吧。
1: X 教官，都已经过去50天了，咱们的制服啥时候发呀？
0: 我问过客服了，还是要再等等。
1: 客服？制服不是咱们学院自己做吗？
0: 我们是特工学院，又不是服装厂，制服是在网上订的。
1: 在网上订的呀。啊，那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这家店。
0: 你在乎的应该是你的各项技能，不是几件衣服。
1: 我就是为了这身衣服来的呀。
0: 哎，我很希望下一次测试能够淘汰你。
1: 那不可能，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最后的。
0: 哎，制服到了，菜鸟驿站给我发消息了。
1: 太好了，我申请协助教官去取吧。
0: 好吧，那咱们就去驿站取货吧。
1: 咱们特工学院还有菜鸟驿站呢，岂不是谁都能找到这儿了吗？
0: 我们的驿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哪儿不一样啊？
0: 我们的驿站是移动的，准备接空投的包裹吧。
1: 啊，空投的呀，
0: 小心。
1: 哎呀，吓死我了，差点砸到我。
0: 好了，现在拿回去分发给大家吧。
1: 好嘞。
0: 稍息，李正，
1: 李正，
0: 各位都穿上制服了，不错。那个零零七，你为什么没穿呢？
1: 我不是穿身上了吗？
0: 你穿的明显的跟大家不一样。我们的制服是墨绿色的，你的这是迷彩的吧？
1: 啊，这制服掉色了。

对于预售送给各位一句话，春天的衣服夏天发货，夏天的衣服秋天发货，秋天的衣服冬天发货，最过分的就是冬天的衣服夏天发货。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到哈，这网上购物呀需要谨慎一点，同时呢网络购物发展不仅要在市场监管上做文章，更应当在引导消费习惯、增强网购知识上下功夫。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英国作家麦克尤恩在他的作品里这样说，如果你很想要一样东西，就放他走，如果他回来找你，那么他永远都是你的，要是他没有回来，那么不用再等了，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你的。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只要知道了一段感情不合适，再难过也狠得下心说再见，再不舍也能假装洒脱的大步向前。转身的一瞬间一定很孤独，可是你不知道你的背影有多漂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对反复伤害你的人不分手要留着过年吗？一旦攒够了失望就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也是这样。

做一个内心晴朗的人，不忧伤，不心急，坚强向上，靠近阳光，成为更好的自己。你不需要别人过多的称赞，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好。内心的强大永远胜过外表的浮华。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感情中最磨人的不是争吵或冷战，而是明明喜欢还要装出不在乎，

爱总是和自尊捆绑在一起，但自尊绝非高高在上的姿态，而是坦诚地面对自己。世人都习惯了扮演一种不屑一切的冷艳，演技越好，离快乐越远，别藏得太深了，否则幸福会找不到你的。

如果一个人在你心里，在你脑海里，在你梦里，在你眼里，却不在你身边，那是怎样的疼痛？生活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谁，谁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谁，谁就会伤你最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生命的旅程匹配着不同的磨难，而有一种坚强叫承担。人生经历坎坷，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走向圆满。当冲破迷雾，总会发现自身的闪光点。生活需要不停的尝试才能品其韵味，人生要不断的领悟才能使心灵卓越。

想说的话尽量说出来，什么话都埋在心里，过些时间就会发现已经没有了想说的冲动。两个人不言不语，时间久了连开口都需要勇气，感情就是这样逐渐变淡，直到没有了痕迹。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段。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7: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

0: 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长期以来，家长们似乎都把乖听话作为评价好孩子的标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话一语就道破了传统家长们教育孩子的心声。然而时下的新兴父母开始怀疑这个传统观念，担心自己的孩子太乖，长大之后会没出息，希望孩子淘气一点，皮一点，认为那样的孩子更有创造性。那么孩子太过听话到底好不好呢？家长们又应该怎么做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爱佳就和您聊聊乖孩子和皮孩子。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中国的孩子从小最常听的一句教育用语就是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父母最不满意孩子的时候就是孩子不听话。总之，听话似乎成了好孩子的最高标准。事实上，孩子太过听话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们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的话，不仅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扼杀儿童的天性，而且也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不好的影响。德国一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2到5岁有强烈反抗倾向的100名儿童和没有这种倾向，也就是所谓听话的100名儿童，跟踪观察到青年期。结果显示，前者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而且还有独立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而后者的话，仅有26%的人意志坚强。其余的人遇事都不坚定，而且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从现代教育的观念来看，用听话作为教育孩子的目标显然是一个误区，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激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于听话的孩子反而有可能是一个问题儿童。为什么说太听话的孩子是问题儿童呢？我们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最受大人夸奖的听话孩子常见的特点是外表胆小怯懦，很少有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不说出来不等于没有不同看法，只不过这样的孩子更善于压抑自己，即使心里有问题也不提出来，更不与长辈争议。有的孩子表现为在幼儿园或学校是个特别听话、特别守纪律的好孩子，在家里也很少反抗父母，听惯了周围人的表扬和夸奖，但他们往往最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心理脆弱。学龄前阶段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凡事有了自己的想法，这时更不能片面强调让孩子听话，也应该多听听孩子的话。大人虽然经验丰富，但也不乏片面错误的认识，要平等地与孩子交流，多思考一下孩子是否有他自己的道理。父母也应该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不要因为你是父母就强迫孩子对你言听计从，要给孩子思考和说话的机会，要让孩子心服口服。实际上只强调听话容易培养孩子的奴性，使孩子毫无独立性，对所有问题缺少个人见解，对邪恶势力无力抗争，甚至会因长期压抑而引起性格扭曲。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某个公认的好人出人意外的自杀或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往往

是由问题儿童演化为问题大人的。这更说明这一问题犹如潜伏的癌症一样可怕，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由此可见，孩子什么事情都太过于听父母的话，对于孩子未来以后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所谓的听话，应该体现在生活规矩、行为道德上面，而不是事事都让孩子听自己的话来做。简单的来说，也就是不能培养一个只会盲目听话的孩子。那么，什么时候该让孩子听话一点？什么时候能容许孩子不听话一点呢？家长们应该怎样把握好这个尺度呢？其实，对于孩子听不听话，家长只要记得这句话就可以了：小时严，长大宽。意思就是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可以管得严一点，以听话为主，因为孩子还小，此时是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求孩子听话的。而孩子长大之后就不能对孩子限制得太死，否则这样会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形成代沟，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宽松一点。但是对于孩子的某些不好的行为，还是应该要及时的说不。家长们不能太过完美的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能犯一点错误，这样是非常不正确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允许孩子犯一些小错，让孩子有自己成长的机会。童话大王郑渊洁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高声说过一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你要听话。因为我觉得把孩子往听话了培养，那不是培养奴才吗？心理学家认为，3岁的孩子不反抗就不是正常儿童，即便5、6岁的孩子，他们的反抗行为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一个不盲目听话的孩子，孩子不但不盲目地听我们的话，而且对所有值得他们怀疑的问题，他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可以无所畏惧地说出来。这个无所畏惧依赖于平时一个宽松的环境，假如他面对的是一个严厉的环境，他不敢说。我们只要从小告诉他一个原则，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他知道什么东西去执行，什么东西坚决反对，掌握好这个度就可以了。不是不管他们，而是怎样合理的管的问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爱家留言。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一块宝，父母都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成长，但是大部分父母都是新手，对于新生儿的健康问题很难及时掌握。比如有时候宝宝会出现流口水或腿疼等症状，有家长就会担心宝宝是不是生病了？其实有时候宝宝出现生病的症状未必是真的生病了，家长不用过分担心。那么看似生病的症状都包括哪些呢？父母又该怎么样去应对？接下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容易出现的第一种症状是类似胳膊和腿抽筋的抖动。新生儿刚出生，看起来可爱极了，趁着孩子睡觉，父母们会禁不住摸摸宝宝，看着宝宝睡觉都觉得很幸福。细心的妈妈们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偶尔会有胳膊和腿抖动的现象，就像抽筋一样，但是用手控制一下，小家伙又不抖了。这可愁坏了新手妈妈，还以为自己的宝宝患上癫痫了呢。其实宝宝睡觉时抖动的现象是正常的惊跳反射，一般出现在前四个月，小家伙四个月之后这种现象就会慢慢减少，睡觉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你的宝宝已经四个多月了，并且宝宝睡觉的时候抖动不受控制，即使用手阻止也不停，这就要小心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宝宝有癫痫的情况。另外，如果抖动不止发生在宝宝睡

觉的时候醒着也会抖，就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第二种看似生病的症状是宝宝睡觉打呼噜。宝宝睡觉打呼噜是最让爸妈们苦恼的，虽说宝宝打呼噜的样子很可爱，但是这毕竟不是个好习惯。如果宝宝只在4个月内的时候打过呼噜，4个月大之后就不打呼噜了，那么妈妈就不用担心了，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妈妈们只要平时多多关注孩子的鼻腔是否有分泌物，并且要及时帮孩子疏通就可以了。宝宝打呼噜还有可能是白天玩得太累了，这种情况下的呼噜声是节奏鲜明的，很容易听出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宝宝睡觉质量不高，或者是暂时性呼吸暂停。通常这种情况宝宝的呼吸声非常不稳定，断续并且不均匀。接下来是很多宝宝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经常出汗。妈妈们总是相互抱怨孩子老是出汗，想帮孩子擦擦汗，但又怕让孩子着凉。还有的妈妈们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呀，宝宝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头部和额部出汗量会比较大，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妈妈们不用担心。当然，如果孩子不仅出汗，还有明显的嗜睡症状，那么就可能不是生理出汗了，很有可能是发烧，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爱家要说的第四种情况是宝宝流口水。口水实际上是由唾液腺分泌的唾液，唾液不仅具有湿润口腔、溶解食物和便于吞咽的作用，而且可以消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还具有杀菌的作用，防止口腔内细菌生长和繁殖。3到4个月大的宝宝，唾液腺发育逐渐成熟，唾液分泌量增加，但这个时候孩子吞咽口水的功能还尚未健全，口腔较浅，闭唇与吞咽动作还不协调，就会表现出流口水。孩子长到6到7个月之后，由于正在萌出的牙齿对口腔内神经的刺激，造成唾液大量分泌，这时口水就会流得更多。因此以上这两种情况呀，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病态。等到孩子渐渐长大，吞咽功能发育完整之后，这种生理性流口水的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宝宝腿弯。在夏秋季节，几个月的宝宝衣着少，父母就会惊奇地发现小宝宝的两个小腿有点向内弯曲，以为是得了佝偻病。其实这种小腿向内弯曲并非是佝偻病，而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它产生的原因其实是由于孩子在母亲子宫内身体呈现出一种弯曲的状态，以至于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这个小腿还有一些弯曲。此外，从小宝宝身体的比例上来看，头大，上身比腿长，看起来两条小腿就又短又弯了。对于这种小腿弯曲的现象，随着孩子的长大会逐渐自行矫正的。第六种症状听起来有些吓人，就是宝宝的呼吸暂停。仔细的母亲有时候会发现，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呼吸不但不规律，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呼吸暂停的现象，并为此惊慌和不安。其实呼吸不规则和呼吸暂停是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常见的现象，这是与他们大脑神经系统发育还不成熟有关。呼吸暂停时间一般不超过10秒钟，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不适的症状，可以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忧心忡忡。最后一种症状是宝宝的生长痛。有些孩子白天玩的时候好好的，到了晚上会诉说腿疼，父母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红肿现象，医学上就把这种情况称为生长痛。它的原因还是幼儿生长发育快，腿部的负担过重，下肢骨端充血，从而引起腿痛。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生长痛的特点是小腿轻度胀痛，以午后和傍晚较为严重。

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就会逐渐消失的。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爱佳，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的假冒伪劣香水越做越精细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辨别一瓶香水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过伪造者是很难仿造的跟真品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学学怎么样用两看一闻的方法来鉴别香水的真假，希望在你购买香水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两个看，第一是要看香水的色泽。以天然香料调制而成的高级香水都有它本来的颜色，多数是琥珀色或褐色，看起来就像宝石。比如从茉莉、玫瑰或者水仙等天然鲜花中所萃取的精油的颜色就是黄色、浅褐色或者是发绿的褐色。另外，香水里面加了其他的香料也多半是这类颜色的，比如说橡树苔是绿色的，从树根或者是树根脂类当中萃取的香料也是褐色的。另外呢，优质的香水必须是清澈透明、清晰度高的液体，应该是没有任何沉淀的。好香水往往颜色自然、纯正，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24小时不变色就对了。但万一变色，也别着急否定手上的香水，因为有个别品类是例外的，比如含有浓茉莉精油的香水，即使放在密封瓶里面也会变成褐色，这是因为香水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酒精蒸发之后就会变得更浓，这属于正常现象。总之，真正的香水是晶莹剔透的，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沉淀。如果一瓶香水的液体浑浊或者是带有点点不明物体，最好不要买。香水一般带有颜色，如果你手头上有一瓶正品的香水，在购买跟它同款的香水的时候，可以用它和新产品来进行一下对比，看它们的色泽是否一样。不过注意的是，香水放久了之后颜色是会发生改变的。第二个看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看包装。取悦女人嗅觉的香水却常常先要靠可人的视觉形象来俘获女人的注意。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香水内在的质量往往也从包装上体现出来了。我们先要注意观察一下香水的热缩塑料包，看它能不能刚刚好的嵌在盒子里面，而且它应该是用高质量的玻璃纸制造的，干净清洁，不会发皱，上面的胶水也要撒得很均匀很仔细，要很容易撕开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 盒子呢要棱角分明，上面应该标注香水的名称、生产公司和成分列表。另外，鉴别外包装的时候，不妨发挥语文功底，仔细阅读香水盒上的每一条信息，注意有没有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这些信息一般是镌刻在瓶底，或者是用一张尺度正好的贴纸贴在瓶底的。如果贴纸的大小与瓶底的大小不对应，那么就要小心了。有些生产厂家还会用墨水把相关的信息标注在瓶子上，如果这些墨水很容易被刮掉或者是擦掉，那么这瓶香水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从盒子里取出香水瓶以后，还要特别注意香水瓶的密封情况，看看瓶口与瓶盖之间要严密无间隙，因为缝隙会导致酒精挥发干涸，所以正牌香水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注意的。真正的香水瓶都是非常精致的，一般用玻璃制成，而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以方便使用。如果是带喷头的香水瓶，还得检查一下喷头灵不灵活，会不会泄漏。如果一瓶香水的瓶身有明显的瑕疵，颜色不对，不是采用玻璃制成，喷头也有缺陷，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没有标上应该出现的信息，比如说品牌的名称、香水的名称、商标、序列号和批号等等，那么它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大多数真正的香水会用浮雕的方式把名字印在瓶身上，有些假冒的香水只能用便宜的贴纸把名称粘在瓶子上。在网上有很多著名品牌的香水图片，所以呢，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先上网查一查，查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香水的名字和生产成分。很多品牌的香水新产品会采用全新的瓶子设计。剩下的闻，听众朋友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闻香水的味道。香水就像酒一样，品质越好，香味就会越醇厚，品后让人回味无穷。

高品质的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廉价或者劣质的香水无法比拟的，所以鉴定香水闻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香水带有三层次的复杂味道，即前味、中味和后味。很多假冒香水的香味在乍一闻的情况下可能是跟真品类似，但它们的层次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要识别香水的气味是否纯正，最好是先闻一下真品香水的香味，然后呢再跟想要买的新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可以拿一瓶真品香水喷一点在试香纸上，再拿一瓶新买的香水喷少许在另外的一张试香纸上，然后呢对比一下两张纸的香味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就说明新的香水应该也是真品。不过由于香水放久了之后其香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拿一瓶旧的真香水跟一瓶新的香水进行对比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香味有不同之处，并不能100%地说明这瓶新的香水就是假冒产品。听完这些，相信再买香水就不用为真假的问题发愁了。看色泽，看包装，闻气味，两看一闻，你记住了吗？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日常的小太阳，人生的避风港，有一个半辈子的好朋友，那可是需要好好珍惜的福气。不过平时我们给友情的关注却远远不如爱情和亲情。事实上，任何的情感都是需要经营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跟蘑菇心理学一学朋友的修炼法则。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比如人际关系里，有些人会对我们格外的关注和偏爱，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友情的温暖。所以说，朋友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情感支持必不可少的源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被朋友接纳和支持，并体验到愉悦、关心、认同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不仅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且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是有价值的，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维护好和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怎么样经营好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件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简单来说，要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长久，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要了解你的朋友。虽然理论上越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得越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感觉和本能来相处的。假如我们和一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经常能够聊到一起，而且彼此又能够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感觉这个人很不错，就会建立起友谊关系。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对很多内向的自我的人来说，他们对朋友的了解往往却更加的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呢？首先要了解朋友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内向的人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往往比较深刻，而外向的人更加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更加的活泼和轻松一些。其次，要了解朋友的行为和做事风格。有的人做事很有责任。

任感，但是他们一般会比较固执，不会变通。而有的人是凭着热情做事，不喜欢被束缚，他们很喜欢做一些有创造性、有新鲜感的事情，但是一旦热情下降，就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倦，甚至放弃。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朋友独特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不太喜欢夸张和标榜自己，因此他们言语的真实性往往比较高，表里如一。有的人聊天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往往使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比较高。但是他们很少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说的和真实的情况往往也是存在折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友情出现危机就是从言语过失开始的。了解不同朋友不同的表达方式，欣赏朋友的优点，对朋友的缺点做好心理预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维护好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别忘了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朋友和陌生人最大的区别不就在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及时的鼓励和帮助吗？我们必须通过朋友的支持来获得情感和能量，才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和认同感。支持肯定是具体的，那就有不同的方法了。情感支持的方式往往是朋友最需要的，这经常体现在我们对朋友的关爱、接纳和安慰。比如平时的嘘寒问暖，节日的相互问候，心情低落的时候送上安慰等等。别小瞧了这一两句话里的情感支持，这可是所有友情的基础和基石。另外还有信息支持，也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不知所措或者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就需要和朋友交流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能够得到朋友的建议，帮助自己更好的思考。物质支持，也就是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别看这种支持简单粗暴，但是也最直接和有效。慷慨的物质帮助显得真心诚意，非常实在，所以也最能在情感上打动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就是维护好彼此的边界。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彼此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一面，那就很容易会忽视一点，再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有边界的。边界就是人们在相处的时候心理上的一道护城河，它提醒我们哪些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处理，哪些是别人的事情需要别人自己来解决。比如有的人喜欢给朋友出主意，替别人做决定，其实提建议是有前提的，就是别人急切地需要你的建议时，你给的建议才会真正有效，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反感。而假如别人只是想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并不真的需要具体的建议，那么盲目地给建议的话，要么对方听不进去，要么内心也难免会排斥。而替别人做决定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决定再正确，再为对方好，也要明白涉及到朋友自己的事情，最终只能他自己来决定，这是一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私人的空间，不是吗？听过了刚刚这份友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结束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天空。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

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狐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0: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10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一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式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恒。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1995年的夏天，一首《爱相随》就像夏日的微风，悄无声息地在华语乐坛火了起来，温柔又深情，直击人们的心灵。这首歌是刘思明用文字描绘的爱情画卷，刘志宏用音符编织的情感旋律，再加上周华健那独一无二的嗓音，简直是把这一份情感演绎的活灵活现。爱相随可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次心灵的触碰，一个时代的深刻印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下期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分享周华健的音乐历程，在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爱相随》。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运动猝死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明明平时看起来身体挺健康的人，怎么只是运动一下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运动是良药，但不适合的运动也有危险。不久前，我国学者分析数据发现了最易出现猝死的三种运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科学运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国学者曾分析了广东地区2007到2021年与运动相关的374例猝死事件，发现运动相关猝死发生之后，仅有6%及时得到现场救助，其中2例使用了体外除颤设备。调查显示，篮球、跑步和羽毛球导致的相关猝死人数位列前三名。运动性猝死指运动过程当中或运动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创伤性意外死亡。目前认为，运动本身并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之所以诱发意外与几个原因有关。第一，爱运动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好，运动能力强，常疏于体检，如果有潜在疾病没被早发现早诊治，就可能导致运动性猝死，其中风险最高的潜在性疾病就是心脏病。第二，由于工作和生活原因，绝大多数人参与运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班之后，有的人此时身心俱疲，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就容易诱发意外。第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熬夜、压力大等等。第四，篮球、跑步和羽毛球三项运动在我国普及率高，参与人数多，出现运动意外的数量自然会升高。第五，这几项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强度较大，如果运动者平时没有规律运动，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要求来进行科学运动，突然运动 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的诱因。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运动猝死风险？控制好心率是关键。心脏的每次跳动都会推动全身血液流动，运动强度越大，心脏对运动刺激的反应越明显，心率就会越快。一般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正常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但由于运动项目、强度、时间、人体耐受程度不同，每个人的运动心率有显著差异。因此专家们划定了一条运动时最大心率的警戒线，一般成年人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则可能发生心血管异常。那么如何控制运动前后的心率水平？大致分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运动前，热身阶段的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相当于小强度运动，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活动热身，以慢跑和散步为主，持续10到20分钟左右，心率从最大心率的55%逐渐增加到60%，以刺激心脏，让身体意识到运动已经开始。第二个阶段，运动中，有氧运动加适当无氧运动，以整体感觉舒适为宜，心率从最大心率的60%到65%逐渐增加到70%到80%，相当于中等强度运动。如果进行高强度运动，心率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80%以上，但这种心率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尤其是有基础病人群，一旦达到最大的心率水平，应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即放慢速度，降低节奏。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运动强度不大，但心率升得很高，这是因为运动前后不太注意热身和放松，有氧能力有较弱导致的。此时可以先做热身运动，将整体心率稳定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再推进运动进程。第三个阶段，运动后，运动后不要立即停止运动，要慢慢地降低运动强度，可采用慢走5到15分钟的方式来进行。此时由于心率是从较高水平下降，身体从运动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运动结束之后，心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到安静水平。一个人心肺耐力越好，运动结束之后心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反之下降速度越慢。如果训练持续时间长，训练强度大，身体在疲劳的状态下，心率下降速度就会比较慢，恢复安静心率水平的时间也就变长了。为实时的了解心率情况，运动的时候不妨佩戴常见的心率监测设备，如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等等，以把握运动的强度。也可以通过自我感觉衡量运动强度，例如中等运动强度的主观表现为呼吸、心跳加速，但仍可较轻松地讲话。此外，运动过程中还应做到及时的补充能量，建议每跑5公里喝100到150毫升水，夏天饮用水要保持在8到12度，冬天保证水温在30到40度。感冒发烧不运动，感冒发烧使机体的免疫能力下降，运动会进一步加速免疫力下降，病毒易入侵，如果入侵心肌会形成病毒性心肌炎。此外，在自身很疲惫熬夜的状况下，也不建议剧烈运动，出现不适别硬撑，一旦出现了明显的气喘、胸闷、胸痛，要立刻减缓运动或者暂时退出运动。运动猝死看似事发突然，实则有迹可循。如果近期存在过度疲劳、情绪激动，有发作性胸痛、胸闷、心慌或咽部紧缩感等不适，建议及时就医，待身体状态恢复之后再运动，以免诱发意外。遇到季节交替、天气变化等情况，更要多加注意。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肾病、年龄较大、家族史、吸烟、运动不足、肥胖等问题的，都属于高危人群。初始运动有心发症状或想提升运动强度的时候，建议先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和运动风险评估。 出现猝死情况之后，在场的人首先应判断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反应且无呼吸或濒死叹息样呼吸，应立刻向路人呼救，请求帮忙拨打120，并根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指令进行除颤。如果没有相关设备，则需要自行采取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现场急救应坚持到120或急救人员的到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体验过拉肚子的痛，和马桶如胶似漆，甚至拉到虚脱。由于频繁如厕，不少腹泻患者什么都不想吃，认为吃了就拉，还不如不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拉肚子应该进食吗？临床上对于一些急性水泄期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暂时进食，但在此期间往往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保证患者水和电解质平衡。如果自行随意进食，反而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腹泻期间怎么吃才更有利于恢复呢？腹泻初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增多，常伴呕吐，严重的会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可以喝点电解质饮料，注意多补充水分，让胃肠道适当休息。等到腹泻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可少量多次进食，每日6到7餐为佳。要保证清流质饮食，如少量的浓米汤、咸味较淡的面汤、藕粉、杏仁茶等等，最好不喝豆浆、牛奶等容易引起胃肠胀气的饮品。情况再好转一些，可以改为低脂少渣半流质的食物，如蒸蛋羹、酸奶、浓米汤甩蛋花等等，这类食物不会刺激肠道，容易消化吸收。如果没有胃肠的明显不适，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米粥、面片汤、土豆泥等，增加膳食的多样性。烹调方法以蒸、煮、炖、汆等方式为主。腹泻的恢复期，先吃一些低脂少渣的软饭，尽量减少对肠道的刺激。胡萝卜、去皮西红柿、碎嫩菜叶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同时避免食用有刺激性调味品或油煎油炸的食物，慢慢调养，逐渐过渡到普通饮食。

食。慢性腹泻患者饮食上需要注意低脂少渣，每日摄入脂肪热量不超过整体总热量摄入的15%，少食粗纤维食物，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如瘦肉、蛋类等，以每公斤标准体重1.2到1.5克为宜。腹泻所带来的问题，并非只是多跑几次厕所那么简单，还会使整个机体更加脆弱。首先是水和电解质紊乱。随着腹泻次数增多，大量水分与电解质随粪便排出，电解质相当于体内的盐分，在调节细胞内外物质交换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机体缺钾的时候，可以出现全身软弱无力、心律失常，甚至呼吸麻痹等情况。若水分丢失过多，则会导致脱水，严重者甚至发生休克。自我判断脱水的方法很简单，口渴，与平时相比尿量减少，坐起或站起时头晕，平卧则好转。其次，营养不良。消化道是机体吸收营养物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不是感染引起的腹泻，都会对胃肠功能造成影响，长期下去可能会影响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能量供给不足。再者是维生素缺乏，胃肠道吸收不良可使患者伴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表现。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舌炎、口角炎、多发性神经炎等等，钙、镁、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引起抽搐、骨质疏松、骨痛等。另外，腹泻会导致铁、维生素 B12、 叶酸等造血原料不足，继而引发贫血。患者会有口唇和指甲发白、皮肤干燥、头晕眼花等表现，长期贫血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腹泻所导致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机体抵抗各种感染的能力，导致患者更容易继发感染。预防腹泻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少吃生冷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不要食用不新鲜不洁净的瓜果、变质或过期的水和食物，一定要保证水、海产品的卫生，在正规渠道购买。第二，厨房用具生熟分开，注重厨房用具和餐具的清洁，加工食物的刀具和餐具要生熟分开，不能混用。另外要注意，饭前便后接触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洗手。第三，注意冰箱卫生，冰箱食物要分区摆放，避免被一些嗜冷怕热的细菌污染。冰箱冷藏室内，肉类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天，蔬菜最好不要超过5天。需要提醒的是，这几种腹泻必须尽快看医生，如急性腹泻，伴有频繁的呕吐、发热、剧烈腹痛，或伴有头晕、心慌、口干、尿少等表现。急性腹泻48小时内未见缓解的，腹泻伴有粘液血便者或黑便者，慢性腹泻但同时具有结直肠息肉或胆囊切除术病史，或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需要警惕。既往长期便秘患者近期出现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出现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科学运动指南和腹泻了是否需要进食的相关内容。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天，农历的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我市各小学幼儿园开展庆61主题活动，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新民镇守好责任田，绘就丰收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视频，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给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心生去意，让民生项目沦为半喇子工程。这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抢本领，开新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9日，火势在开元广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宣传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活动，现场布置整齐有序，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讲解、科技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市民开展科普知识普及，内容涵盖防灾减灾、节能环保、健康生活、反诈科普、科技创新等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知识要点，通俗易懂。

0: 特别好，去到广场看见，给我摇手摆手，我心里十分高兴。也活了这么些还没见过，社会发达好得很。
1: 滨州市科技局副局长何鑫，
2: 通过这个活动的展示，希望全市广大市民能够近距离的感知这科技创新带来的变化，特别是这个 AI 智能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近距离感知科技，走进科技，参与科技，为我们建设这个下岗的毗邻区中心城市，建设富民强市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1: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切实服务辖区居民群众，5月29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开展“欢乐六一展风采，红心集市送温情”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邻里增进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幼儿文艺表演、便民惠民服务、儿童跳蚤市场三大特色板块，一站式满足儿童节日体验、居民生活服务、邻里互动交流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文艺展演环节童趣满满，精彩纷呈，小朋友们精神饱满，自信昂扬，灵动活泼的舞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惠民服务板块则分外温馨，社区整合志愿服务资源，开设多项公益便民服务，暖心剪发区免费为老人修剪头发，贴心的服务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口腔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检查口腔健康，普及日常刷牙护牙、口腔疾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同时，红娘站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婚恋交友、文明婚恋新风等相关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婚恋观念，助力培育和睦向善的邻里新风。儿童跳蚤市场也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摊主，自助摆放闲置图书、玩具等物品，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买卖和互换过程中大胆表达、积极交流，有效锻炼了沟通表达和社会实践能力。齐慧幼儿园幼儿李田：
3: 今天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很开心。我今天表演的舞蹈是小碗碗声声响。
1: 本台记者李喜、赵亚婷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番公小学和城关幼儿园分别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番公小学举办第十届校园艺术节暨学生特长培养工程成果展示活动，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有童趣舞蹈、创意走秀和经典诵读，展现了孩子们的朝气与才华。合唱团和健美操表演活力十足，体现学校美育成果。师生同台的深情合唱、红色舞蹈和整齐手势舞，传递了家国情怀与正能量。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美德少年、模范中队、魅力社团等。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4: 今天能登上舞台参加六一节目表演，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这次出演不仅锻炼了自己，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收获了满满的快乐。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
1: 番公小学学生张子妍：
5: 排演的过程中虽然非常辛苦，但和大家一起努力，彼此陪伴，让我觉得非常充实。很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默默耕耘，也祝愿每一位同龄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节日。
1: 城关幼儿园组织开展“童声唱响中国，强国复兴有我”经典诵读暨少儿歌咏比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盎然。小朋友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用稚嫩清脆的童声演绎红色经典曲目与励志诵读篇章，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幼儿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诵读节目《勿忘国耻918》直击人心，孩子们深情朗诵，回望峥嵘历史，铭记民族伤痛，引导全体幼儿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0: 温柔悠扬的歌曲《如愿》诉说先辈理想与山河盛世同生婉转，致敬先辈礼赞祖国当下的美好生活。经典诵读《少年强则国强》，气势恢宏，朗朗童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少年意气，全是少年与祖国共生共长的深情羁绊。创意节目 AI 筑梦，红色歌曲小号手之歌，红星闪闪轮番登场，孩子们用嘹亮的歌声重温红色岁月，歌颂革命先辈，红色旋律浸润童心，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城关幼儿园幼儿张玉森：
1: 我们表演了《如愿》和《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自己，还增加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祝所有同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城关幼儿园教师王盼盼：
2: 看着孩子们自信表演，嬉戏打闹，满满都是童真，用心陪伴他们成长，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愿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快乐，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0: 通讯员魏博、马文婷报道，今年以来，龙高镇龙兴社区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扣镇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五社联动机制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社区坚持把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科学划分三个基层治理网格，配齐三名专职网格员，织密基层服务一张网。今年三月至四月，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八条，高效协调办结七条，诉求办结率达87.5%。同时，社区召开两场说事议事会，围绕环境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居民安全等民生热点，面对面倾听民意，实打实解决问题，让居民话语权真正落到实处。打造宜居家园，集中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累计组织六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重点清理乱堆乱放、生活垃圾及卫生死角32处，清运杂物垃圾1.2余吨。社区针对老旧排水渠破损问题，全面排查并修缮40余米，彻底解决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的困扰，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安全是民生底线，服务是暖心纽带，紧盯安全重点，开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稳定三轮专项排查。龙兴社区累计排查居民安全隐患13处，其中现场整改10处，限期整改3处，全程跟踪闭环落实，牢牢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还联动志愿者常态化走访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8户，送政策、送关爱、送服务，以温情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龙兴社区将持续深化五社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安全排查、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也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的幸福社区。通讯员何娜报道，今年以来，新民镇深入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全面推行田长制为抓手，织密责任网，运用高科技，打好感情牌，让每一寸耕地都有守护人，实现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巡护的根本性转变，一幅田成方、路相通、粮满仓的现代农耕图景正徐徐展开。新民镇层级管控压实耕地管护责任，创新构建镇级田长统筹、村级田长落实、网格员巡查3级管理体系，将全镇耕地精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实行挂图作战、按图巡田。田间地头一块块醒目的田长制公示牌，不仅标明了田块信息，更亮出了监督电话，让群众真正成为监督员。 通过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分拣任务到村、到户、到人，明确村支书为第一巡查员，村民为自家耕地第一责任人。这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堆土、违建、苗木种植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地有人管、责有人担。智慧巡查构建立体监管体系，在坚持铁脚板徒步巡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数字化手段，为巡田工作插上科技翅膀。各级田长和网格员手机里均安装了巡田 APP 和国土云系统，巡查时打开手机便能自动定位地块属性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一目了然。针对偏远盲区或人力南极的区域，无人机定期升空辅助巡查，形成了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的立体监管网络。科技手段不仅让巡查效率倍增，更彻底打消了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全天候无死角的智慧守护，让每一寸耕地都有了数字卫士。疏堵并举，唤醒闲置撂荒土地。耕地保护既要堵住乱象，更要输出出路。新民镇坚持将政策宣讲融入日常巡查，把耕地保护理念种进群众心里。针对部分群众对非农化、非粮化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巡查员们随身携带政策明白卡，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与村民拉家常、算大账，既讲土地管理法的严肃性，又帮农户算清长远账和经济账。新民镇探索田长加合作社模式，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引进高效农业项目，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如今乱搭乱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田。群众从要我护田转变为我要护田，真正形成了人人都是田长、户户守护良田的生动局面。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呢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一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你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去了英国，实在很不喜欢英国阴冷潮湿的冬天，难以忍受冬日的英伦本土，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天色就已经暗了下来，无尽的冷风夹杂着大颗大颗的冰雹，吹着人仿佛心也变得僵硬。原本只是想着远离英国冬日的阴霾，心随风一起到一个温暖地方晒晒太阳，彼此取暖，却在不经意间在地图上搜索到了一块小小的角落——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所在之处与西班牙接壤，本来呢是西班牙的土地，却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成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一块特别的海外领地。第一次知道直布罗陀的名字，除了中学地理课本上学到过的直布罗陀海峡，其余一无所知。后来才发现，原来直布罗陀竟然是约翰列侬和大野洋子牵手一生的地方。1969年3月20号，列侬和洋子在这里举行了婚礼，多么富有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地方。大概天生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浪漫主义者，直布罗陀诗意的名字还有那动人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小麦，于是早早的买好往返机票，连想也没想就头也不回的逃离英格兰，直奔直布罗陀的怀抱。从伯明翰起飞，3小时后飞机顺利抵达直布罗陀国际机场。刚下飞机，小麦立刻感受到南欧特有的明媚，让许久未曾沐浴过阳光的自己顿觉心情舒畅。暖暖的阳光照耀在身上，仿佛打通身体里所有的经脉，变得热血沸腾起来。有高山和白云，有蓝天和碧空，有山有海有灵性，有模有样有风情。在直布罗陀生活的居民大都为西班牙人或英国人后裔，肤色和发色也要比英格兰本地人深，走在街上传入耳中的几乎都是西班牙语或者带有明显西班牙语口音的西式英语，游客也是以西班牙人居多，几乎看不到多少亚洲人。 问路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当地人主动停下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并热心地为小麦指路，再三叮嘱注意别坐错车。刚到直布罗陀，拖着行李寻找入住的酒店，一位当地的司机师傅大概看出来我是初来乍到的亚洲脸孔，主动上前介绍起直布罗陀来，还热情地邀请我去他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小酌几杯。除了热情友善，直布罗陀人民也非常实在，去餐馆点菜几乎都是满满一大盘，价格公道，量多实惠。而隐藏在深街小巷处的小酒馆、餐厅和饭馆，往往都是看球的好地方。几乎每家酒吧和饭馆都配有电视机，常年播放球赛，很多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足球，非常惬意，享受生活。和这温暖阳光的天气一样，这儿的人也让人觉得温暖、温情和温馨。主街是直布罗陀的中心区，主要的商店、服装店、饭馆、餐馆，还有购物中心、化妆品店也大多聚集其中。尽管算是直布罗陀最为繁华的商业街，地处闹市，却小得可怜。街道路面也并不像国内那么宽敞大气，窄窄的街道两旁商店林立，每走几步都会经过几条幽深的小巷，相比之下甚至还不及国内中等城市一个区的商业街。可是别小看这一条条安静玲珑的街巷，要知道在那里一不留神便会发现直布罗陀现存最古老的酒吧。直布罗陀精致迷你，小虽小却处处洋溢着典型的西班牙情调，尤其是街道两旁不太高耸的小房子，装饰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窗，白的、粉的、绿的、黄的、红的、蓝的，独立成趣却又相得益彰。窗里的人眺望窗外，窗外的人回望窗内，窗里窗外都是好风景。那些五彩玻璃窗装点下的小街小巷，透着一股浓浓的南欧风情，让人有仿佛置身另一个西班牙的错觉。可是随处可见的米字旗也无时无刻不提醒着前来休闲放松的人们，虽然你们脚下踩着的是西班牙土地，这里却属于英国，依旧受大不列颠女王的管辖。小麦来到直布罗陀第二天，便计划着早起出发去地中海边看日出，无奈起床失败，只好改变主意了，将欧洲之角提前纳入了行程。坐上直布罗陀特有的红色双层公交巴士，狭窄的车道，道路并不平坦，公交车缓缓穿过一排排低矮别致又具有浓浓地中海风格的彩色小房子，终点站便是欧洲之角。走进欧洲之角，一切变得蔚蓝起来，天空是蓝色的，蓝的让人不知所措，大海是蓝色的，蓝的让人心暖花开，陆地是蓝色的，蓝的让人赏心悦目。它原本只是用来引导无数奔波于浩瀚地中海上的过往船舶，却一不小心成为直布罗陀最负盛名的地标之一。红白相间的灯塔宛如处子，亭亭玉立，屹立于一方凹起的悬崖之上，悬崖下方浩瀚地中海不动声色，仿佛是一面蓝宝石镶嵌过的镜面，温柔动人。偶尔惊涛骇浪，海鸥飞舞，原来是一艘小型游艇划过海面，转身奔流不见，刹那间喧嚣又归于平淡。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概是恰逢淡季的原因，前来灯塔处远眺对岸北非风情的游人并不多。灯塔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冬日的直布罗陀尽管阳光充足，可就着地中海边迎面而来的海风吻上脸颊，依旧觉得有些许寒意。在咖啡馆外的露天座椅安静坐下，一边喝着帅气服务生小哥递来的暖暖热咖啡，一边坐在纯白色的摇椅上淡看天边云卷云舒。咖啡馆前的空地上，很多当地人悠闲地遛着狗散着步，不远处还有一个小型游乐场，孩子们荡着秋千相互嬉戏着追逐打闹。天空是湛蓝的，海水是碧蓝的，就着温暖和煦的阳光，看着红白色相间的灯塔和附近纯白的穆斯林清真寺，仿佛就是一幅安静玲珑的油画，整个世界都睡着了。出发前，小麦的英国朋友告诉我，欧洲之角一定要白天和夜晚各去一次，那是完完全全两种不同的美。如果你恰好又是一个灯塔控，那么夜晚就更加非去不可了。傍晚，一个人坐在海边的长椅上，身旁一对异国恋人相互依偎，呢哝细语，对面就是一望无垠广阔的地中海，海的那边是北非的摩洛哥，右面是西班牙，长椅旁边欧洲之角灯塔闪耀，海对面灯火通明，海这边像是在默默祈祷大海上过往的船只，温暖着继续前行的旅人，像是在默默祈祷大海上过往的船只，温暖着继续前行的旅人。人的坚强和脆弱往往只在一瞬间，有时候咬着牙关一个人走了很长一段路却不觉得辛苦，因为那是自己选择的。如果必须一个人，那么注定要走到底才对得起曾经历经的挫折与伤害，孤独与绝望。有时候又会因为一句话，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些美好的画面，日出与夕阳，清风与鸟语，花朵和云彩，彩色房子，冬日的秋千，秋天的云海，夏日的海边，春天的好天气而感动落泪，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地被地平面吞噬，直到消失在海平面。有人说，来到直布罗陀不到盐山就算白走一趟，而来到白岩不看看猴子你也算白来了。到达山顶之前，需搭乘一段缆车上山。盐山位于直布罗陀最高点，从山脚下乘着小小的缆车一路拾级而上，缓缓前行。缆车窗外高高低低依山而建的彩色房子幻化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小点，随着缆车徐徐上升，渐渐不见。离山顶越近，越能看到视线下方一大片碧蓝大海，如同微风拂过森林，呈 T 字形蔓延开来。在这半山腰上，房子不过是点缀，幻化成一颗颗五颜六色的可爱糖果，环绕在碧海蓝天之间，如同一盒绿色薄荷糖上一粒粒宝石，装点着海天一色的梦。盐山盛产猴子，这些聪明伶俐的猴子属于巴巴利猕猴种群，据说它们也是目前欧洲大陆上仅存的野生猴种群。山上忽冷忽热，时而阳光，时而阴郁，使得山上的永久居民猴子也随了盐山的脾气阴晴不定起来。走在通往山顶的小路上，路边总是会看到三三两两的猴子，或抱成团相互挠痒痒捉捉虱子，或三五成群集体挺着肚子晒晒太阳，一觉睡到天大亮，或者单个一体独自面朝大海，仿佛若有所思，活脱像是吸取了天地日月之精华，沾染上大自然之仙气的百年仙道，看透世间繁华。在盐山
看地中海猴子思考人生，放空自己，守望心灵。在直布罗陀，我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看看传说中世界上唯一一条飞机跑道与汽车公路和人行通道并用的奇特跑道。听说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是为了亲眼目睹这条神奇的跑道，不远万里只为一睹它的真容。它不限客流量，车辆可以任意经过，一不小心就随着车辆的洪流，一只脚穿越到了西班牙的国境。它的跑道实在是短小精干，难免会暗自担心，飞机要是起降稍有不慎，会不会就此葬身大海。它显得是如此的接地气，跑道、公路、人行通道并排使用，却又在不经意间隐隐透着一股高大上的气息。听说我打算看飞机，朋友行前一再叮嘱自己一定要事先查好飞机起落时刻表，因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有飞机经停。我却不以为然，飞机有精确

严格的飞行时间作保，这无常的人生却时时充满着未知的意外。看见了便是我的命，若不见那也是命。时间滴滴答答在掌心中溜走，机场周围依旧络绎不绝，人群车流呼啸而过，应接不暇。不过多久，好戏上演了，一架银白色的小飞机朝着我的方向不紧不慢平稳驶来，跑道绕行加速提升起飞上扬，如同快要降生于世的婴儿奋力挣脱出母亲温暖的襁褓，抵抗着来自跑道所有的引力，在快要冲向跑道尽头跌进大海的刹那展翅高飞，冲上云霄。空气不再变得稀薄，心也不再失去重力。除了飞机发出轰隆隆的鸣奏声，四周出人意料的一片寂静。除了我这样的游客，一旁等待通行的人们却见惯不惊，看着飞机腾空而上，机身喷射出的气雾也不过随了季节掠过天际，漫步云端。3万英尺的高空，5000英尺的空气，每一次看着飞机在机场起飞降落，都是自己最想家的时候。飞机总让我想起太多，他们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让我想到离别，而我讨厌离别。看着看着，思绪飘到了好远。叮叮叮叮，机场四周的围栏伴着清脆的铃声缓慢上升，把我拉回了现实。刚刚还在眼前活生生目睹着腾空一跃而起的飞机，现在却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停机坪，恍若隔世。抬头望着蔚蓝天空渐渐远离视线的飞机，我不禁释然，梦醒了。夕阳映衬下，在直布罗陀，我遇见最美的飞机起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

0: 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小楼首先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评剧选段，哪一出呢？非常经典，杨八姐游春。这个唱段也是脍炙人口，叫药材里，由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老师带来，咱们共同欣赏。

0: 三岁，小女子们身上加风，此乃恩德之见，臣不由意与圣上要几次彩礼。
1: 官相选女工，岂能缺少你的彩礼？
2: 你只管要来。
0: 臣不由意，请王丞相替我代笔。
2: 慢慢行。
3: 臣。臣当效劳，我看他要些什么彩礼。
2: 太君。

0: 要吧，
1: 你听啊，
0: 要吧，
1: 你听啊，
0: 你要吧，
1: 你听哦。

0: 讲说什么
1: 啊？老太君如此看来

0: 的女儿是徐弟呢。
1: 这还有什么假哈的不成？
0: 哎呀，老太君呐、啊，老太君，难道你会嫌你杨家富贵不足，真想那女儿前来封爵官禄不成？
1: 有道是上命难违啊，
0: 好一个生命难违哟！
1: 老铁匠，老铁匠，你要记住，不理大

0: 这也是妇道人家见识浅，这丑儿短儿花花草草岂不是到处皆有啊？
1: 啊，怎么到处皆有？
0: 哎，到处皆有。
1: 哎，你叫他再往下要来。
0: 啊，老太君，万岁叫你再要你，你何不将那奇珍贵宝多多地要上几件呢？
2: 那是自然，他是想那女儿发大财呢。

0: 哎，老太君，
1: 你怎么又要来？
2: 孙子，
1: 哎，老太君，我要的彩礼你用了几天没有啊？
3: 一次也没有落下，你要吧？
1: 你听呐，
3: 要吧？
1: 你听呐，
3: 要吧？
1: 你听。

0: 什么？我未曾听清，你再演讲一遍呐、
1: 啊。一两星星，二两月哟。
0: 哎，这星星月亮岂能论两毛？
1: 我倒打算和他们要一斤呢。
2: 这恐怕他们，嘿嘿，买不起哟、啊。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要得好，要得好，一两星星，二两月。
3: 好老丞相，只怕是这星星月亮不能论两吧。
0: 他若是与我们要上二斤，我们就更买不起了。
3: 哎，这是怎样的讲话呀？
0: 啊，老太君。上了年纪嘛，这儿就有些肥了，你就该把这声音嘛提得高高的，讲字嘛

0: 说得真真的，你就照这样的彩礼一件一件的往下要啊。
1: 你听哪、
0: 啊、你要啊，
1: 你听哪、
0: 啊、你要啊，
2: 你听哪、啊

0: 再往下咬来，再往下咬来，
1: 他倒大跑起来了。
2: 给女儿做个探盆，
1: 阿万岁，这女儿去家探过盆小用的。
2: 三箱子的花篮要一个，
3: 万岁管什么呀？
0: 你又要赐我
3: 何用？
1: 是啊，要赐我何用啊？
2: 准备女儿成仙了。

下药罐。

0: 想你也不敢。
1: 太君，你倒是往下要要。
2: 你听着。
3: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4: 和你一起欣赏过了评剧《杨八姐游春》当中的名段《药材里》，由小俊廷老师带来。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相声小段，这是由尹笑声和邓继增二位合说的公交车见闻。
5: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
6: 啊，
5: 它是能逗笑。
6: 对啊，
5: 你看笑料从哪儿来啊？
6: 嗯，
5: 就是在生活里边去寻找。
6: 哦，
5: 这笑料的素材啊，到处都有。
6: 是吗？
5: 就看你注意不注意。
6: 哦，得观察。
5: 我记得我在去年，我在公交车上，我看见一大事儿，非常可笑。
6: 是啊。哦，
5: 天热。
6: 嗯，
5: 我等车。我旁边呢，有一妇女，
6: 哦，
5: 三十一里，
6: 是是，
5: 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吧，她也等车，
6: 哦，
5: 车来了，门一开，这妇女比我腰腿利索，
6: 是啊，
5: 噌，她先上去了，
6: 您瞧瞧，
5: 我跟着也上去了，
6: 这
5: 个大姐上车以后，紧走了两步，站上一个位子，
6: 哦，
5: 这车上就这么一个空位子，
6: 是啊。
5: 我上了之后呢，后边又上了几位，门一关，这个大姐啊，精神都集中的找座上了，她上车以后，她忘了投币了，
6: 哦，
5: 可是那司机看得很清楚，
6: 是，
5: 门一关，车一启动，司机说话了，
6: 说什么了？
5: 那位大姐，那位大姐，你忘投币了吧？
6: 哦，
5: 提醒她一声，
6: 对。
5: 这大姐一听，哼，脸红了。她不是找便宜，她确实是精神集中的找位子上了。
6: 哦，太集中了。
5: 啊，对对对对，我忘了。说着话，掏出一块钱来。
6: 对啊，
5: 站起来往前走了两步，这钱就搁那个铁箱子里，
6: 投币箱啊，
5: 币是投完了
6: 啊，
5: 再回来，那座位没了。
6: 哎呦，
5: 让一小伙子坐了。
6: 你看看，
5: 你像这个情况，这个大姐完全可以不做。
6: 哎哎，
5: 你要想做呢，
6: 怎么办？
5: 你说两句客气话。
6: 您
5: 大哥，刚才这位子我在这坐着了。我投里投币去了。这不也行吗？
6: 完全可以啊。
5: 不去。这个大姐站那冲着小伙子运气。
6: 是啊。
5: 运着运着气呀、啊。
6: 嗯。
5: 这闲话就说出来了。
6: 哦。
5: 还真好，
6: 哼，
5: 你别看不会下蛋呢，站窝还挺快的啊！
6: 这么说话的，
5: 这小伙子一听，他就知道这话说他，
6: 他明白了。
5: 可是这小伙子真不错
6: 哦，
5: 赶紧站起来给这大姐道歉，
6: 应该。
5: 他这一道歉，

0: 把我逗乐。
1: 是啊，
0: 他站起来给这大姐鞠个躬。
1: 哦，
0: 哎呦，大姐，嗯，对不起您呢，您看我这个，我净顾着站卧了
1: 啊，
0: 耽误您下蛋了。哎
2: 收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尹笑声和邓继增合说的《公交车见闻》。本期《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周六日是周末版。小楼在每个周六日陪您共度周末好时光。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迟子建创作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是一个有历史、有渊源、有悬疑的杀人和缉凶故事。全书一共17个片段，也就是小说的17章，每一章又是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本《群山之巅》。群山之巅的篇幅不是很大，只有20万字，容量却很大。要做足铺垫的话，这个篇幅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作者充分考虑小说结构布局的紧致，采用环形链式结构，用倒叙开篇，自然地把每个人物的历史和过往叙述出来。这些人物相互勾连，事件一环套一环，相互承接勾连，又构成一个整体群像。虽然人物众多，形形色色，又各自有鲜明的个性，但这个群像不是松散的，有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主线，线头是新家的养子新新来。群山之巅的故事发生在北方龙山之翼一个名叫龙展的小镇，那里有桦树皮的清香，有人们钟爱的野花、松鼠、白云、雪地、格罗江，但那里没有田园牧歌。迟子建不是续写民俗风情志，而是要讲述一群小人物的生活、过往和他们的命运以及抗争。迟子建是黑龙江人，是

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代表，被誉为大兴安岭的文学代言人。他笔下不离他热爱的北国世界，那里有苍茫的群山和奔流的大河。迟子建坦言，群山之巅是一个写当下生活与历史有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幸他完成了这个挑战。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是群山之巅最早的读者之一。正如他所言，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方世界。好小说要有好故事，但仅仅只有好故事还不一定称得上好作品。群山之巅不仅讲了一个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也沉淀了作者对多个重大的人生课题的思考，这和迟子建的创作习惯和本书的创作意图有紧密联系。具体而言，群山之巅涉及到了以下主题：历史、英雄和逃兵、罪恶与忏悔，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灵魂负累并为此忏悔；女性、爱情、婚姻、身体、生育；城市化环境，以唐镇长为代表，宁愿牺牲经济发展也要保护环境，但仍然被时代大潮裹挟；神性与人性，安雪儿和辛辛来为两极代表；风俗与制度，比如殡葬改革、死刑的执行方式；还有时事热点，朱令投毒案、刑讯逼供、器官移植与买卖、英雄的塑造与宣传。每一个主题都是通过叙事来呈现，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复杂的人性和有棱有角的现实生活，绝非传声筒式的抽象论述。在两年多的创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沉浸在大山之巅的飘雪世界，和书中的人物共情至深，迟子建甚至写到晕厥，让家人十分担忧。收笔之后仍然心颤，不能释然。毫无疑问，《群山之巅》是一部可读性很强又沉甸甸的耐读的杰作，它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迟子建认为，小人物是小说的珍珠，无论多么宏大的主题都可以由小人物串起来。迟子建的小说里边，每一个人骨子里都是孤独和沉默的人，人物都是小人物，但山却是大山，大山就是他们的绵延不绝的争命和生活，山巅之上的小人物也可以有他们的巍峨。那些卑微的人物怀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这是作者赋予他们的生命的尊严。群山之巅是迟子建时隔五年后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迟子建说，群山之巅是自己50岁收获的一个沉甸甸的成果，他正在创作生命旺盛的阶段。为群山之巅发行站台是迟子建生涯首次参加新作推介，可见他对群山之巅的重视。纵观迟子建的写作生涯，他的叙事从来都是不温不火，他的风格就是清丽、自然、日常，温情但克制，拥抱他熟悉的生活。即便是外国文学的种种风潮在中国文坛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1980年代，他的风格似乎从来也没有先锋过，也没有试验过。他不像余华那样残酷到骨头，不像莫言那样追求中国乡村的魔幻现实主义，不像格非那样游走于语言的迷宫，也不像陈冉、林白那样纠结或是迷雾重重。迟子建叙事的气质像是娴静成熟的女子和你对坐而谈，就像小说开篇屠夫辛弃杂不用火柴或是打火机点烟，而是用凹透镜和薄薄的桦树皮借天火点烟一样。他讲故事的方式带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清丽明快，又那么自然贴切。迟子建在作品的后记中以一首小诗作为群山之巅创作之旅的结束，其中有这样两句：我望见了那望不见的。这无疑是一种发现，只是这种发现会如同作品结束时那句苍凉的
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吗？我想不会。尽管在满地娱乐至上的甜噪声中，我依然坚信温润优秀的文学作品会告诉我们许多许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欣赏艺术之美需要知识修养，领略自然之美同样需要知识修养。修养越深，展现在你眼前的美的疆域就越广阔，你获得的美感也越丰富。而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又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最高级的修养，就是

尊重别人跟你的不一样。去美术馆看画展，遇到阿西与她的新男友。阿西换种心情就换个男友，但这届男朋友我觉得不错，名字也很好听，叫简白，是一所艺术院校的老师，说话温文尔雅。因为印象好，看完画展大家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得知跟我一起去的女友自己开摄影工作室，简白谈起日本艺术家全川石花。对于全川老师的作品我不反感，但我朋友不喜欢，所以当简白滔滔不绝的时候，他一直默默吃菜。简白忍不住问，你搞摄影的不研究全川石花？我朋友只好实言相告，我不喜欢他的风格。饭局的后半场成了简白向全川石花老师致敬的专场演讲，他使出体内洪荒之力，甩出各种专业术语，试图说服我朋友，全川石花很伟大，你应该喜欢他，必须喜欢他。我朋友一向温和，最后也被逼急了，说不喜欢他的作品是我的自由啊。那日本摄影师你喜欢谁？森田大道和荒木经惟。你有没有搞错？你心里肯定住着个男人。幸好饭吃完了，我拉着朋友去停车场，问他对简白的印象如何。他说挺有才华的，可惜没修养。我问他觉得什么是有修养，他说像白先勇那样，让别人有不喜欢的权利。台湾主持人陈文茜与作家白先勇是好朋友，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轰动两岸三地，很多内地年轻人不是通过小说《谪仙记》金大班的最后一页，而是通过青春版《牡丹亭》才知道白先勇的。这么伟大光荣有品位讲艺术的事儿，陈文茜却不感兴趣。白先勇发现以后，很少在陈文茜面前讲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情况，更不请他发表意见，但这完全不妨碍两人继续做朋友。陈文茜说，对此我非常感谢，他可以创新，我可以顽固，谁也不去说服谁。朋友说，这就是修养，宽容别人的不喜欢，尊重别人与你不一样，哪怕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最昂贵的奢侈品，最美的人，也不必人人欣赏和喜欢。很多人可以帮你开车门，请你吃饭，夸你漂亮，但一遇到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暴露出修为不够，变得急躁有攻击性。修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的基础部分与教养重叠，比如不随地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善于倾听，有契约精神等等。但修养与教养最大的区别是，教养是习惯，是原生家庭与学校教育教化的结果，而修养是智慧，是不断战胜自己的占有欲与好奇心，慢慢稳妥，慢慢宽容，把石头一样的自己打磨成温润的璞玉。真正有修养的人，从不对他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他们获得尊重的方法不是去驳倒谁战胜谁，而是用尊重换取尊重，以自由交换自由。我认识一对夫妻，丈夫很喜欢吃榴莲，太太觉得特别臭，但太太去水果店的时候会主动买榴莲回来，丈夫更绝，搬把椅子去小区的草地上，边晒太阳边大快朵颐，吃完用湿纸巾擦干净手嘴，嚼两粒口香糖再回家。一对有修养的人在一起可真好，不管爱情有没有变成亲情，至少我不必变成你。那些表面对你很好，却永远都在干涉你、管教你，希望你成为他的影子的恋人，再深的爱也补不上修养的浅。有修养的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客观。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三观相合、趣味相投的人，就像不相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他们以极大的善意对待身边的朋友、亲人，因为你是人，我就善待你，而不因为你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才善待你。有修养的人最聪明，他们明白自己就是他人的镜子，你以什么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还击你。
你柔软了，世界才能温柔待你。毕竟活着不是为了考试，不必拼正确拼输赢，而是看谁活得更舒服更自在。修养就是一种自在，给他人自在，给自己方便。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

0: 动。当一把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服装预售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这服装预售啊，咱首先来说说这网红女装店又出黑榜了。想必呢，很多女生呢也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什么呢，和姐妹约好了去野餐春游，天气好了，假期到了，这新衣服却还没发货，是不是很烦呢？每天无数次的点开购物软件，一遍又一遍的刷新物流信息。可惜了，这7天过去了，15天过去了，1个月都过去了，这预售的村庄就是不带动的，而这个数字呢还在惊人的上涨啊。有网友呢发布了一条网购黑名单店铺的避雷视频，当晚呢就冲上了热搜。他在视频里点名几家粉丝百万级的网红店铺，直指他们的预售时间过长，衣服质量与价格不匹配，希望店铺能够尊重消费者，提高服务品控，给出对得起标价的商品。这些店铺啊，在流量的早期原始积累中占到了先机，粉丝基数大，粘性大，要求改进的声音呢常常淹没在了所谓的老粉的声源里。小部分的消费者的流失呢，小范围的口碑的下滑呢，都无法引起这个店铺的重视，毕竟少了几十几百，可能还有几千几万嘛啊，所以对于这些网红店铺来说完全没有伤筋动骨。不同的是呢，这回站出来发声的网友啊，是个温金玲，他本身呢也是一个网红，自带流量，所以当他敢同时叫板几个老牌网红时呢，许多曾经吃过哑巴亏的网友立刻沸腾起来了。大多数人的反应呢是干得漂亮，二是姐姐好勇，可见消费者呢也是憋屈的够久了。其实啊，消费者关心的问题一直就只有那么几个，这些引起公愤的女装网红店可以说是占了个全。下单时看到店铺大言不惭的啊，45天内发货，忍不住都冒火呀，这45天之后我就不想要了，45天发货，哎，那老板你我嫉妒啊，这个怀疑你是从这个种棉花开始算的，都出来开店了，你咋的，你是不是还差个缝纫机现场给你扎衣服呢？但这竟然还算时间短的了，那长的有多长呢？其实也没有多长，也就是从盘古开天地开始算起，那比起十月怀胎可能长一点而已吧。可气的是呢，这预售非但没少，反倒越来越多了。小店铺预售，大店铺也搞这么一套。预售机制下呢，拿着已成交的订单数量去进货而不必备货，对于商家而言的确是风险极低的选择，低到即便退货率猛涨，店铺口碑下滑，他们呀也还是坚持预售。本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只要能买到喜欢的衣服，等一等也不是不行，实在不行嘛，明年再穿嘛，对吧？但收到货之后啊，这巨大的色差，地摊货的面料和版型，直接就能让人爆发了。网图是高级的桑格利亚圣诞红，买家秀呢就成了熟过头的这火龙果了。离开网图的滤镜和场景，真实的产品呢也只剩下了起皱的面料和约等于无的版型。那么传说中永不过时的波点蛋糕裙，搭配一个连手机也塞不进的摆拍小包，和一小束没有人会夹着出门的花，再叠上一个莫兰迪色的滤镜，饱和度

0: 对比度拉低，小清新感扑面而来。可惜呀，买回来一试穿，穿衣镜直接变成了照妖镜了，是不是很难受啊？那买家秀里的这个面料啊，垂感呀什么的，完全消失不见了，松垮的呀，就像穿了一个夏天的睡衣。还有这超高的腰线设计，更是对大部分身材呢都不算友好，既像睡衣又像泳装，就是不像网图里的裙子。200块钱的衣服，50块钱的质量，再搭上高额的时间成本，期待变失望的心理落差，这消费者呢也只想无奈地问自己：既然这样了，我为什么不去买20-30块钱的地摊货呢？至少能左手交钱，右手交货，又没有太高的心理预期，至少嘛，咱还可以买个高兴，对不对？
1: 嗯。
0: 那么超长预售期本就已经将商家的风险转交给了消费者，收到质量堪忧的衣服不敢打差评，怕客服电话轰炸。事已至此，但凡店家能够用良好的态度回应消费者的反馈，彼此之间还能体面收场。可有些店不仅无视自己的问题，售后还要反踩一脚。温静林的视频发出之后呢，一面是网友力挺，一面是收到了其中一家店铺工作人员在直播间的隔空回应：200块钱的牛仔裤，你还想要什么质量呢？那请问200块钱的牛仔裤，它应该是什么质量呢？这下网友都怒了，200块钱不是钱吗？也有人表示，重点并不在钱的多少啊。那作为咱这个消费者，对不对？无论花多少钱，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消费感受，向商家提出建议、一些意见。如果反倒替这种商家说话，那真是让人费解了。网红店的理直气壮和网红粉丝的盲目维护，不由得让人疑惑，究竟谁才是花钱的那个？其实网红站出来撕网红店也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了。啊，之前呢，这个时尚博主超超 Yogi 啊，就已经对一系列网红女装店进行过吐槽，这个系列呢也得到了数十万的点赞，也是引起了咱们网友极大的共鸣。尤其是第一条视频一开始，他就给出了结论，不建议买，4个大字重重的敲满画面。超长预售的问题呢，当时他就已经指出来了，大量店铺商品同质化，定价却随心所欲，让人在挑选时呢辨不出差别，摸不着头脑。而所谓原创店铺的抄袭问题也是非常普遍的，大部分的小微店铺呢直接从这个工厂批发通版的服装，再放到自己的店铺里定价售卖，俗称东大门拿的货啊，号称某国的东大门，其实发货地呢不是东莞就是义乌。所以呀，你很容易在网上看到类似的搜索结果，不能说是大同小异嘛，也只能说成一模一样了。投入成本再多的一些店呢，会自己打版制作衣服啊，也就是用自己的服装创意设计图做出样板，开始开版，最该花的设计费，他们却通宵抄袭大牌省下了。最后呢，做出的成品，即便版型照搬了贵价设计，但做工和面料非常拉胯，也会给人一些粗糙烂造的廉价感。本想买的是清新脱俗的小众设计，衣服一穿出门被别人说成山寨不说了，还白白的替商家的抄袭买了单。然而呢，即便是能够自己设计服装独立开版的店铺呢，也仍然无法保证高质量的品控。时尚元素更新换代的速度之快，注定了如果你想要跟上潮流，店铺上新日播带货的速度也要变得更快。而想赚快钱的店呢，自然而然也很难顾及慢工出细活的设计。更何况呢，现在呀，这一张网图十家用，每家都是说，哎呀，我这个是原创的啦。真正的原创的店反而更容易被淹没了啊，这个原创啊什么的，这些往往呢被我们也是看得更明白一些了。所以一直以来，网红店铺的热度和吐槽网红店铺的热度啊都是居高不下的。一方面，网红店铺确实有一些潮流新品，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借潮流的高地不断恶心你。当终于有人说出大实话的时候呢，大伙儿才意识到，这种不合理、不健康的网购环境已经成为了常态。即便只是想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种最基本的权利都要在社交平台上抱团互助。所以呀，更多的人现在已经不愿意再研究怎么催促发货了，只想对还在45天预售的店铺说，别作秀，先把缝纫机买回来再说吧。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服装预售有多烦。节目的下半段呢， 无敌秀小剧场将会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特工学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到的是服装预售有多烦，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大家进入特工学院，我是你们的教官，你们可以叫我 X 教官。从今天开始，由我带领大家训练，两个月之后进行考核，你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能留下来成为真正的特工。你们每个人进来的时候抽到的号牌就是你们的代号，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代号，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听不见，请大声一点。
1: 明白了。
0: 还是听不见。
1: 明白了。
0: 请大声一点。明白了。这就是你们的第一课，以后我问话的时候请打起12分的精神回答。现在请大家依次上来量尺寸，特工学院会为大家量身定制战斗服装和装备，

0: 好激动啊，我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1: 你要什么呀？
0: 张彼得，
1: 看来我刚才说的话你根本没听明白，我再问一遍，你叫什么呀？
0: 我就是叫张彼得呀。
1: 我问的是你的代号
0: 啊。对对对，代号，我看一下，我是007。
1: 你们真的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连这么简单的指令都听不懂。
0: 我太激动了，就搞忘了。
1: 007，出列。007，出列。你东张西望干什么呢？看啥呢？
0: 说我吗？
1: 废话，说的就是你。你的代号是多少？
0: 等一下，我看一眼啊。
1: 007，007，就这么简单的三个数字还要看看吗？我真的是服了。
0: 啊对，就是007啊，我是007，到。
1: 你现在去外面操场跑20圈。
0: 为啥只有我去跑呀？
1: 为啥？这还用问吗？作为一个预备特工，你连简单的指令都做不到，必须得惩罚你。
0: 罚跑啊？好吧，那可是能不能等我量完尺寸呢？马上就到我了。
1: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惦记着量尺寸吗？马上给我去跑。
0: 遵命。
1: 哎，看到这样的学员，我为特工学院的未来感到万分担忧啊，真想原地退休。
0: X 教官，我跑完了，我要到哪里去量尺寸呢？
1: 你还没量吗？
0: 对啊，我刚才快到我的时候，您不是罚我跑步去了吗？
1: 裁缝已经走了，我给你量吧。
0: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1: 你还不好意思了？从你踏进这里开始，你就要忘记你是谁。我只是在考验你，这些是测量工具，你自己量完了把尺寸报给我就行。
0: 我不是不好意思吗？只要我身材太好了，我也怕你不好意思。
1: 我不好意思？哼，我堂堂特工学院的教官，我什么没见过呀？
0: 是吗？这样的身材你见过？
1: 确实没见过，你这个肚子像是怀孕5个月的。
0: 我的腹肌这么不明显吗？
1: 没看出来。你要是想留下，还是每天自己加练跑步吧。对了，你的尺寸可能要特意的去定制一下子，应该是 XXXXXXXXL 吧。好了，就这样，晚安。大家都辛苦了，今天的实战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
0: X 教官，我们战斗服啥时候能发呀？我只带了一件衣服，都穿半个月没洗了。
1: 你居然只带了一件衣服过来？
0: 对啊，这招人的时候说了管吃管住管衣服的呀。
1: 我看你就是来蹭吃蹭喝的吧。再等等吧，衣服是预售款，45天以后才能拿到。
0: 45天？这也太久了吧。
1: 你来这儿主要是来训练的，不是来试衣服的。况且我觉得你根本完不成最后的考验，也最多也就穿半个月，何必着急呢？
0: X 教官，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特工，我做梦呢都想穿上这身制服，所以我一定会努力成为最后留下来的那一个的。
1: 好吧，那就拭目以待吧。
0: X 教官，都已经过去50天了，咱们的制服啥时候发呀？
1: 我问我客服了，还是要再等等。
0: 客服？制服不是咱们学院自己做吗？
1: 我们是特工学院，有本服装厂，制服是在网上订的。
0: 在网上订的呀？啊，那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这家店。
1: 你在乎的应该是你的各项技能，不是几件衣服。
0: 我就是为了这身衣服来的呀。
1: 哎，我很希望下一次测试能够淘汰你。
0: 那不可能，我就是爬也要爬到最后的。
1: 哎，制服到了，菜鸟驿站给我发消息了。
0: 太好了，我申请协助教官去取吧。
1: 好吧，那咱们就去驿站取货吧。
0: 咱们特工学院还有菜鸟驿站呢，岂不是谁都能找到这儿了吗？
1: 我们的驿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0: 哪儿不一样啊？
1: 我们的驿站是移动的，准备接空投的包裹吧。
0: 啊，空投的呀，
1: 小心。
0: 哎呀，吓死我了，差点砸到我。
1: 好了，现在拿回去分发给大家吧。

接下来跟大家说到哈，这网上购物呀需要谨慎一点，同时呢网络购物发展不仅要在市场监管上做文章，更应当在引导消费习惯、增强网购知识上下功夫。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老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1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长期以来，家长们似乎都把乖听话作为评价好孩子的标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俗话一语就道破了传统家长们教育孩子的心声。然而时下的新兴父母开始怀疑这个传统观念，担心自己的孩子太乖，长大之后会没出息，希望孩子淘气一点，皮一点，认为那样的孩子更有创造性。那么孩子太过听话到底好不好呢？家长们又应该怎么做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爱佳就和您聊聊乖孩子和皮孩子。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中国的孩子从小最常听的一句教育用语就是小孩子要听大人的话。父母最不满意孩子的时候就是孩子不听话。总之，听话似乎成了好孩子的最高标准。事实上，孩子太过听话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们用成年人的标准去要求孩子的话，不仅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扼杀儿童的天性，而且也可能会对孩子的一生造成不好的影响。德国一名著名的心理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2到5岁有强烈反抗倾向的100名儿童和没有这种倾向，也就是所谓听话的100名儿童，跟踪观察到青年期。结果显示，前者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而且还有独立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而后者的话，仅有26%的人意志坚强，其余的人遇事都不坚定，而且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从现代教育的观念来看，用听话作为教育孩子的目标，显然是一个误区，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激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于听话的孩子反而有可能是一个问题儿童。为什么说太听话的孩子是问题儿童呢？我们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最受大人夸奖的听话孩子常见的特点是外表胆小怯懦，很少有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是不说出来不等于没有不同看法，只不过这样的孩子更善于压抑自己，即使心里有问题也不提出来，更不与长辈争议。有的孩子表现为在幼儿园或学校是个特别听话、特别守纪律的好孩子，在家里也很少反抗父母，听惯了周围人的表扬和夸奖，但他们往往最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心理脆弱。学龄前阶段的孩子已经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凡事有了自己的想法，这时更不能片面强调让孩子听话，也应该多听听孩子的话。大人虽然经验丰富，但也不乏片面错误的认识，要平等地与孩子交流，多思考一下孩子是否有他自己的道理。父母也应该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不要因为你是父母就强迫孩子对你言听计从，要给孩子思考和说话的机会，要让孩子心服口服。实际上只强调听话容易培养孩子的奴性，使孩子毫无独立性，对所有问题缺少个人见解，对邪恶势力无力抗争，甚至会因长期压抑而引起性格扭曲。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某个公认的好人出人意外的自杀或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往往是由问题儿童演化为问题大人的，这更说明这一问题犹如潜伏的癌症一样可怕，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重视。由此可见，孩子什么事情都太过于听

父母的话对于孩子未来以后的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所谓的听话应该体现在生活规矩、行为道德上面，而不是事事都让孩子听自己的话来做。简单的来说，也就是不能培养一个只会盲目听话的孩子。那么什么时候该让孩子听话一点，什么时候能容许孩子不听话一点呢？家长们应该怎样把握好这个尺度呢？其实对于孩子听不听话，家长只要记得这句话就可以了：小时严，长大宽。意思就是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可以管得严一点，以听话为主，因为孩子还小，此时是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必须要求孩子听话的。而孩子长大之后就不能对孩子限制得太死，否则这样会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形成代沟，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宽松一点。但是对于孩子的某些不好的行为，还是应该要及时的说不。家长们不能太过完美的要求自己的孩子不能犯一点错误，这样是非常不正确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允许孩子犯一些小错，让孩子有自己成长的机会。童话大王郑渊洁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高声说过一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你要听话，因为我觉得把孩子往听话了培养，那不是培养奴才吗？心理学家认为，三岁的孩子不反抗就不是正常儿童，即便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的反抗行为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应该培养的是一个不盲目听话的孩子，孩子不但不盲目地听我们的话，而且对所有值得他们怀疑的问题，他都会有自己的思考，并且可以无所畏惧地说出来。这个无所畏惧依赖于平时一个宽松的环境，假如他面对的是一个严厉的环境，他不敢说。我们只要从小告诉他一个原则，一个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他知道什么东西去执行，什么东西坚决反对，掌握好这个度就可以了。不是不管他们，而是怎样合理的管的问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爱家留言。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一块宝，父母都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成长，但是大部分父母都是新手，对于新生儿的健康问题很难及时掌握。比如有时候宝宝会出现流口水或腿疼等症状，有家长就会担心宝宝是不是生病了。其实有时候宝宝出现生病的症状未必是真的生病了，家长不用过分担心。那么看似生病的症状都包括哪些呢？父母又该怎么样去应对？接下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容易出现的第一种症状是类似胳膊和腿抽筋的抖动。新生儿刚出生，看起来可爱极了，趁着孩子睡觉，父母们会禁不住摸摸宝宝，看着宝宝睡觉都觉得很幸福。细心的妈妈们发现孩子睡觉的时候偶尔会有胳膊和腿抖动的现象，就像抽筋一样，但是用手控制一下，小家伙又不抖了。这可愁坏了新手妈妈，还以为自己的宝宝患上癫痫了呢。其实宝宝睡觉时抖动的现象是正常的惊跳反射，一般出现在前4个月，小家伙4个月之后这种现象就会慢慢减少，睡觉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你的宝宝已经4个多月了，并且宝宝睡觉的时候抖动不受控制，即使用手阻止也不停，这就要小心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宝宝有癫痫的情况。另外，如果抖动不只发生在宝宝睡觉的时候，醒着也会抖，就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就诊。第二种看似生病的症状是

是宝宝睡觉打呼噜。宝宝睡觉打呼噜是最让爸妈们苦恼的。虽说宝宝打呼噜的样子很可爱，但是这毕竟不是个好习惯。如果宝宝只在四个月内的时候打过呼噜，四个月大之后就不打呼噜了，那么妈妈就不用担心了，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妈妈们只要平时多多关注孩子的鼻腔是否有分泌物，并且要及时帮孩子疏通就可以了。宝宝打呼噜还有可能是白天玩得太累了，这种情况下的呼噜声是节奏鲜明的，很容易听出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宝宝睡觉质量不高，或者是暂时性呼吸暂停。通常这种情况，宝宝的呼吸声非常不稳定，断续并且不均匀。接下来是很多宝宝容易出现的症状，就是经常出汗。妈妈们总是相互抱怨，孩子老是出汗，想帮孩子擦擦汗，但又怕让孩子着凉。还有的妈妈们觉得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其实呀，宝宝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头部和额部出汗量会比较大，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妈妈们不用担心。当然，如果孩子不仅出汗，还有明显的嗜睡症状，那么就可能不是生理出汗了，很有可能是发烧，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爱家要说的第四种情况是宝宝流口水。口水实际上是由唾液腺分泌的唾液，唾液不仅具有湿润口腔、溶解食物和便于吞咽的作用，而且可以消化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还具有杀菌的作用，防止口腔内细菌生长和繁殖。三到四个月大的宝宝，唾液腺发育逐渐成熟，唾液分泌量增加，但这个时候孩子吞咽口水的功能还尚未健全，口腔较浅，闭唇与吞咽动作还不协调，就会表现出流口水。孩子长到六到七个月之后，由于正在萌出的牙齿对口腔内神经的刺激，造成唾液大量分泌，这时口水就会流得更多。因此以上这两种情况呀，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病态。等到孩子渐渐长大，吞咽功能发育完整之后，这种生理性流口水的现象就会自然消失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宝宝腿弯，在夏秋季节，几个月的宝宝衣着少，父母就会惊奇地发现小宝宝的两个小腿有点向内弯曲，以为是得了佝偻病。其实这种小腿向内弯曲并非是佝偻病，而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它产生的原因其实是由于孩子在母亲子宫内身体呈现出一种弯曲的状态，以至于出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看上去这个小腿还有一些弯曲。此外，从小宝宝身体的比例上来看，头大，上身比腿长，看起来两条小腿就又短又弯了。对于这种小腿弯曲的现象，随着孩子的长大会逐渐自行矫正的。第六种症状听起来有些吓人，就是宝宝的呼吸暂停。仔细的母亲有时候会发现，刚出生不久的新生儿呼吸不但不规律，有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呼吸暂停的现象，并为此惊慌和不安。其实呼吸不规则和呼吸暂停是新生儿，尤其是早产儿常见的现象，这是与他们大脑神经系统发育还不成熟有关。呼吸暂停时间一般不超过十秒钟，并且没有其他任何不适的症状，可以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忧心忡忡。最后一种症状是宝宝的生长痛。有些孩子白天玩的时候好好的，到了晚上会诉说腿疼，父母仔细检查也没有发现红肿现象，医学上就把这种情况称为生长痛。它的原因还是幼儿生长发育快，腿部的负担过重，下肢骨端充血，从而引起腿痛。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生理现象。这种生长痛的特点是小腿轻度胀痛，以午后和傍晚较为严重，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就会逐渐消失的。

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是爱佳，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

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若我遇见你，事隔今年，我该如何治你？以眼泪，以沉默。我希望你读很多很多书，走很远很远的路。我希望你爱很多人，也被很多人爱。我希望你在这寡淡的世上深情地活。人呐，都是看过了很多各异的风景，才能清楚心中所向。错过了很多人，才会在某一刻一把抓住对的那一个。苏珊·海·易。

我对你的爱从春去秋来，到满了又溢，周而复始。这漫长又精彩的一生，我想和你慢慢走完，让每一份回忆都在旧日的尘埃下闪闪发光。

你的眼神像风一样，在没有光的地方依旧闪亮，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哪怕耗尽我所有的温柔。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能在我最美的年华遇到你。时移荒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音乐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即使今日作别，再难回首，但就那一时那一刻的快乐和沉醉，也被如此真切地记录了下来。这首歌，陈粒，祝星。

听歌的时候想起张嘉佳的一句话，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尾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爱的时候啊，就是山河大海，是时间，是宇宙，是所有宏大命题存在的意义。不爱的时候呢，只是万千人群里路过的一个名字罢了。

为什么每天都会不开心呢？都想回到小的时候，无理取闹，有人宠爱，委屈就哭，遇到事情就退缩，躲进爱我们的人的怀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总想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当然如果有人陪着就再好不过了。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等待这个词很迷人，会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我会觉得很暖心。无论这个人是我的父母或者我心爱的人都好。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我等你，我永远在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直戳人心。希望电波那头的你足够幸运，当那个人来的时候，你能够抓住他。

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会让你觉得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是浮云。陈雪凝，灰姑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我听这个歌手的第一首，在这一首歌里，他唱出了自己的情怀，也唱出了他眼中的人生。梁博，男孩。
2: 曾经

0: 有人说，陪一个男孩长大是一场豪赌，他在你这儿是个幼稚的大男孩，可后来你发现他也变成了那个可以独当一面赚钱养家的男人，只是很可能不再与你有关。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1: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

0: 行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0: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1: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5: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4: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6: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6: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6: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十支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3: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4: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4: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
0: 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

0: 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4: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7: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6: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

0: 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1: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4: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6: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5: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2: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4: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2: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4: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 士被捕。
2: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4: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天，农历的4月1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我市各小学、幼儿园开展庆61主题活动，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新民镇守好责任田，绘就丰收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给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心生去意，让民生项目沦为半喇子工程。这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 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强本领。

0: 领开心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9日，火势在开元广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宣传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受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活动，现场布置整齐有序，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讲解、科技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市民开展科普知识普及，内容涵盖防灾减灾、节能环保、健康生活、反诈科普、科技创新等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知识要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各类科创元素齐聚一堂，众多创意十足的科技成果作品构思巧妙，亮点纷呈。现场还进行了智能机器人与机器狗实操演示，生动展现出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市民朱群谋：
1: 这几年都听说是这样了，机器人发展特别好，这都广场看见给我摇树摆树，我心里特别高兴，也活了这么些还没见过，社会发展好得很。
0: 滨州市科技局副局长何鑫：
2: 通过这个活动的展示，希望全市广大市民能够近距离的感知这个科技创新带来的变化，特别是这个 AI 智能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近距离感知科技、走进科技、参与科技，为我们建设这个下岗的毗邻区中心城市、建设富民强市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切实服务辖区居民群众，5月29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开展“欢乐六一展风采，红心集市送温情”主题活动，为孩子们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切实服务辖区居民群众，五月二十九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开展“欢乐六一展风采，红心集市送温情”主题活动，为孩子们

0: 口腔卫生习惯。同时，红娘站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婚恋交友、文明婚恋新风等相关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婚恋观念，助力培育和睦向善的邻里新风。儿童跳蚤市场也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摊主，自助摆放闲置图书、玩具等物品。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买卖和互换过程中，大胆表达，积极交流，有效锻炼了沟通表达和社会实践能力。齐慧幼儿园幼儿李田：
1: 今天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很开心。我今天表演的舞蹈是小娃娃声声响。
0: 本台记者李喜、赵亚婷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番公小学和城关幼儿园分别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番公小学举办第十届校园艺术节暨学生特长培养工程成果展示活动，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有童趣舞蹈、创意走秀和经典诵读，展现了孩子们的朝气与才华。合唱团和健美操表演活力十足，体现学校美育成果。师生同台的深情合唱、红色舞蹈和整齐手势舞，传递了家国情怀与正能量。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美德少年、模范中队、魅力社团等。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2: 今天能登上舞台参加六一节目表演，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这次出演不仅锻炼了自己，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收获了满满的快乐。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
0: 番公小学学生张子言：
3: 排演的过程中虽然非常辛苦，但和大家一起努力，彼此陪伴，让我觉得非常充实。很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默默耕耘，也祝愿每一位同龄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节日。
0: 城关幼儿园组织开展童声唱响中国、强国复兴有我经典诵读暨少儿歌咏比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盎然，小朋友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用稚嫩清脆的童声演绎红色经典曲目与励志诵读篇章，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幼儿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诵读节目《勿忘国耻918》直击人心，孩子们深情朗诵，回望峥嵘历史，铭记民族伤痛，引导全体幼儿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温柔悠扬的歌曲《如愿》诉说先辈理想与山河盛世，童声婉转，致敬先辈，礼赞祖国当下的美好生活。经典诵读《少年强则国强》气势恢宏，朗朗童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少年意气，全是少年与祖国共生共长的深情羁绊。创意节目 AI 筑梦、红色歌曲《小号手之歌》《红星闪闪》轮番登场，孩子们用嘹亮的歌声重温红色岁月，歌颂革命先辈，红色旋律浸润童心，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城关幼儿园幼儿张玉森：
4: 我们表演《如愿》和《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自己，还增加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祝所有同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城关幼儿园教师王盼盼：
5: 看着孩子们自信表演、嬉戏打闹，满满都是童真，用心陪伴他们成长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愿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快乐，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0: 通讯员魏博、马文婷报道。今年以来，龙高镇龙兴社区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扣镇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五社联动机制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社区坚持把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科学划分三个基层治理网格，配齐三名专职网格员，织密基层服务一张网。今年3月至4月，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收集群众各类诉求8条，高效协调办结7条，诉求办结率

87.5%。同时，社区召开两场说事议事会，围绕环境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居民安全等民生热点，面对面倾听民意，实打实解决问题，让居民话语权真正落到实处，打造宜居家园，集中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累计组织6次环

安全是民生底线，服务是暖心纽带。紧盯安全重点，开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稳定三轮专项排查。龙兴社区累计排查居民安全隐患13处，其中现场整改10处，限期整改3处，全程跟踪闭环落实，牢牢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还联动志愿者常态化走访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8户，送政策、送关爱、送服务，以温情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龙兴社区将持续深化五社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安全排查、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也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的幸福社区。通讯员何娜报道，今年以来，新民镇深入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全面推行田长制为抓手，织密责任网，运用高科技，打好感情牌，让每一寸耕地都有守护人，实现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巡护的根本性转变，一幅田成方、路相通、粮满仓的现代农耕图景正徐徐展开。新民镇层级管控压实耕地管护责任，创新构建镇级田长统筹、村级田长落实、网格员巡查3级管理体系，将全镇耕地精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实行挂图作战、按图巡田。田间地头一块块醒目的田长制公示牌，不仅标明了田块信息，更亮出了监督电话，让群众真正成为监督员。通过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分解任务到村、到户、到人，明确村支书为第一巡查员，村民为自家耕地第一责任人。这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堆土、违建、苗木种植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地有人管、责有人担。智慧巡查构建立体监管体系，在坚持铁脚板徒步巡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数字化手段，为巡田工作插上科技翅膀。各级田长和网格员手机里均安装了巡田 APP 和国土云系统，巡查时打开手机便能自动定位地块属性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一目了然。针对偏远盲区或人力南极的区域，无人机定期升空辅助巡查，形成了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的立体监管网络。科技手段不仅让巡查效率倍增，更彻底打消了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全天候无死角的智慧守护，让每一寸耕地都有了数字卫士。疏堵并举，唤醒闲置撂荒土地。耕地保护既要堵住乱象，更要输出出路。新民镇坚持将政策宣讲融入日常巡查，把耕地保护理念种进群众心里。针对部分群众对非农化、非粮化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巡查员们随身携带政策明白卡，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与村民拉家常、算大账，既讲土地管理法的严肃性，又帮农户算清长远账和经济账。新民镇探索田长加合作社模式，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引进高效农业项目，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如今乱搭乱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田，群众从要我护田转变为我要护田，真正形成了人人都是田长、户户守护良田的生动局面。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好，这里是 FM 100 FM 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自古多情伤离别，今宵酒醒风残月。抛妻弃子追功名，温柔乡里续缠绵。大宋最会撩妹的人到底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儿让万千少女为他疯狂？才气爆棚的他为啥没考取功名呢？他叱咤文坛数年，可为何临终时只有青楼女子为他送行？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朝最会把妹的忧郁才子刘永。

上期呢咱们说到刘勇在杭州可以说是爆火了啊，那刘勇在杭州也算是玩够了，之后呢他又去了苏州和扬州，把北宋的几个娱乐之都的大城市呢都是逛遍了啊，度过了青年时期一段放浪形骸的生活。那这下你总该考取功名了吧。可是当时的刘勇呢他已经火了，他第一次考取功名的时候呢，也就是第一次去科举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顾虑，哎呀，这我要是表现得太好，让第二名压力太大，那可咋整呢？本来啊，把庆功宴估计都准备好了，刘勇都想好了，那到时候一手拿着酒杯，一手比划着，感谢谁，感谢谁，感谢谁。最后等到结果出来，这刘勇啊，他既不是榜眼，又不是榜眼，也不是探花，他落榜了。因为当时的皇上宋真宗就觉得这个刘勇写的词儿啊太浮夸了，把真的假的都写得跟天上人间一样，那我天天住在这儿，我咋没瞅见这么多美景呢？你们这些文人就不能写点踏实的文章吗？不及格。所以说这个本来准备好的庆功宴变成了刘勇的吐槽大会。他先是喝了一顿大酒，就写下了贺冲天，发泄对科举考试的种种不满，什么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完全就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啊！你不让我当官，我就吐槽你，我以后混娱乐圈总行了吧，什么功名利禄当首相我不稀罕。来来来，大家接着喝，喝完这杯还有三诗杯。刘勇的这首词呢后来被谱成了曲，瞬间就引爆了宋朝的乐坛，因为古人的词儿呢都是可以唱出来的，全国上下的考生啊都爱死刘勇写的这首词了，完全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因为一直以来考生对于科举来说都是弱势群体，终于来了一个奇葩，他敢公然反抗科举，说什么懒制度啊，竟耽误我们这种有文化的人。正在考生们互相传阅刘勇吐槽科举的这个词的时候，人家刘勇早都把眼泪擦干准备复读了，再来一年。不久之后呢，他又写了一首词，如雨水二之一仙侣调。那这首词呢就表达对于这次考试呢，我虽然不顺利，但是我已经不介意了，学而优则仕嘛，咋能对科举失望呢。哎呀我的妈呀，这一态度变得可把当时崇拜你的小粉丝都给整郁闷了，你不是说好不考了吗？我都准备收拾行李回家务农了，偶像你别搞我呀。再战考场，这一次呢他的运气不错，一路从海选到复试再到总决赛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宋仁宗亲自担任评审对他面试。那讲道理啊，宋仁宗也是刘勇的粉丝，你面试走个形式差不多就行了，直接让他当状元就可以了啊。但是命运呢就喜欢捉弄有才华的人，宋仁宗看到刘勇就说，哎，小伙子挺有才呀，词写得不错，朕也特别喜欢看。刘勇听到这句话呢，那可是老开心了，就说，哎呀，谢谢皇上，都是小意思，不知道这个皇上您喜欢我写的哪首词呢。宋仁宗这个时候脸色一变，就说道，你那首吐槽科举的贺冲天写得相当不错啊，既然看不起科举还来考什么试。宋仁宗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句批示，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你呀，想喝酒喝酒去，想吐槽吐槽去，还当啥官呀？虐不虐？你就说虐不虐？刘勇啊，你可是犯了考试的大忌，这也就跟咱们现在考研一样，你专业课满分，你政治不及格，哪个学校敢要你嘛？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昨天大头打给表姐电话，姐，请你去吃自助餐吧。
11: 哼，还吃？我手腕上的玉镯子卡住了，取不下来了，我都节食3天了。
13: 一小时之后，表姐兴奋地打来电话。
11: 哎，大头，你说的自助餐厅在哪儿呀？我刚刚摔了一跤，镯子碎了。
13: 晚饭过后，铁柱和媳妇儿在唠嗑，铁柱突然问媳妇儿：“老婆，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吗？”“
11: 喜欢你帅呀，老公你最帅了。那你喜欢我什么呢？”“
13: 我就喜欢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11: 今天老婆给铁柱打电话说撞车了，铁柱担心地问道：“
13: 哎呀，人没事儿是吧？撞的什么车呀？贵不贵呀？”“
11: 啊，我没事儿，车也不贵，几百块钱的样子吧。”“
13: 哎呀，媳妇儿，多大点事儿是吧？赔点钱不就完了？”“
11: 是，人家那个老爷爷也说了，轮椅就不要咱们赔了，光看病就行。”
13: 大头的女朋友生病了，大头端来鸡汤说：“宝贝，快趁热喝了吧。”
11: 女朋友感动地接过了鸡汤，闻了闻，眼里泪花闪动，柔声问道：“味道真好，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鸡汤了？”“
13: 哎，我刚买了一包香菇炖鸡面，我把面吃了，听说营养都在汤里，快喝了吧，趁热啊。”“我媳妇儿啊，特别能吃，即便是在夏天，你别人人家食欲不振，她呢仍然是战斗力超人。有一天，他咕咚咕咚咕咚喝完了一大瓶饮料之后，又吃了大半个西瓜，然后晚间吃饭的时候，他吃了半碗饭，说道：“
11: 肚子有点胀，饭吃不下了。”
13: 话音刚落，又见他拿起了一块蛋糕开吃，我实在忍不住就问他：“媳妇儿，你不是说肚子胀吗？”我老婆淡定地回答说：“
11: 嗯，我吃点干的，吸吸水儿。”
13: 周末一大早，莫名其妙跟老婆吵了一架，主要因为她跟我赌气，一直不理我。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我这饿得真的不行了，就见我媳妇儿还不做饭， 写了张小纸条，我饿了，让狗狗叼过去给我媳妇看。过了一会儿不见动静，我悄悄去客厅一瞧，见我老婆边吃火腿肠边喂狗狗，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0: 狗狗啊，我知道你饿了，来多吃点。
14: 大头下班回家发现电梯坏了，看到一位邻居阿姨在接电话，旁边放着一只大箱子。大头本来想绕过去爬楼梯回家，却听到电话里传出一个女孩的声音，好听极了，明显是阿姨的闺女啊。大头当时灵机一动，等阿姨挂断电话一问才知道阿姨住在1902。大头深吸了一口气，咬了咬牙，抱起大箱子一口气冲上了19楼，累得呼哧带喘，汗流浃背。10分钟之后阿姨也上来了，气喘吁吁地说，
13: 谢谢你啊小伙子，明天是我闺女婚礼，你一定要来喝杯喜酒啊。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铁柱老婆出差了3天了，昨天下午下班，铁柱刚到家，媳妇儿就打电话过来，
0: 老公你在哪儿啊？
16: 我在家呀。
0: 是吗？那你告诉我冰箱里有几个土豆啊？
13: 铁柱心想，万幸今天晚上没有出去，打开冰箱说，俩。
0: 那茄子呢？
13: 也是俩。
0: 青椒呢？
16: 青椒我数数啊，有点多，1、2、3、4个。
0: 行，那你炒个地三鲜啊，我马上到家。
13: 大头上学的时候啊，英语特别差，有一天上课，老师竟然把大头的作文打印了出来，全班每人发了一份，同学们面面相觑，发生了什么？大头更是受宠若惊，谁知道老师发完之后兴奋地说道，
14: 同学们，发给你们的这一篇作文很不简单，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错误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0: 现在我们就以这篇作文为范文开始改错吧。
13: 女友让大头给她削个水果，大头挑了一个大鸭梨，感觉他吃不完，就切了一半给他。没成想，女朋友吼道：“
0: 好啊，大头，你竟然要跟我分离！”
13: 宝贝儿，我不是故意的，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0: 原谅你也可以啊，把另一半也给我。
13: 第二天，大头的女朋友又让他削苹果，刀划了一下，手就流血了。女朋友的脸一下子就白了，赶紧问，
14: 亲爱的，有没有事啊？要不要包扎一下呀？
13: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摇摇头说，没事，不要紧。
14: 哦，没事啊，没事，那你不赶紧消啊？
13: 地铁上，白小雪旁边的两个男的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哎，现在的女人呐，太看重钱了，你看我女朋友，因为我不给他买钻戒，就非要跟我闹分手，
14: 太可气了，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13: 嗨，还有更可气的事儿呢，分手了，我想把这3年来花在他身上的钱全给要回来，哈，他居然耍赖。
14: 哼，实在不行你就起诉他。
13: 哎呀，算了算了，后来我一想，核实了一下，也就82.3元，打官司不值当的。大头跟同事说想换一个发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几个同事听说之后有点为难地说，
14: 哎呀，就这样挺好的，换了发型我们还得再花时间适应你的新的丑法。
13: 老婆呀，特别喜欢我外甥，经常给他买玩具买好吃的，两人关系挺好，今天我们3个人乘电梯，我跟我老婆顶嘴，他举起刚买的流

0: 树林假装要砸我的脑袋壳，外甥一下抓住他的手。我心想，终究是血浓于水呀。只听见外甥小声说：“
1: 舅妈，别在这动手，这有监控。”
0: 有一天上地理课，老师正在讲尼加瓜拉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突然发现小王正在睡觉，老师非常生气：“
1: 小王，你竟敢在我的课上睡觉，给我出去罚站！”“
2: 没老师，我没睡，我就趴一会儿。”“
3: 那你重复一下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2: 你刚刚说你家那块大破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布。”“
1: 出去出去，快点给我出去！”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周末，大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打牌，其中有哥们儿刚结婚。中午11点的时候，那个哥们儿手机响了，他示意大家安静一下，顺便开启了免提，想秀一把恩爱。然后话筒里传来了他老婆温柔的声音：“
5: 亲爱的老公，中午你还回家吃饭吗？”
4: 在大头等人寂寞的眼神当中，哥们儿同样甜蜜无限地说：“亲爱的老婆，我中午当然回家吃饭了。”“
6: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来做饭啊？再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看老娘不打断你的腿呢！”
4: 大头今天坐公交车上班，车上见一姑娘，长得特别漂亮。姑娘到站下了车，于是大头也下车，匆匆忙忙地追了上去。“
5: 你追着我有什么事儿吗？”“
7: 姑娘，你是不是把雨伞落在公交车上了？”“
5: 哎呀，坏了，我忘了拿了。”“
7: 哦，那你快去追公交车吧，他还没走远呢。”
3: 大头跟一个女性朋友聊天，对方说了：“
5: 哎呀，大头啊，看着小情侣们天天秀恩爱，我都想找个男朋友了。”“
7: 嘿嘿，我也是，你觉得我怎么样呢？”“
5: 我觉得你不怎么样。”“
7: 哦，我感觉你也不怎么样，你看，我就说咱俩还挺般配的吧。”
3: 大头和小外甥在家里玩来客人的游戏，他呢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告诉小外甥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7: 你好，请给我开门，我是大妖怪。”“
8: 你好，你是什么怪？”“
7: 你猜。”“
8: 啊，那我猜你是丑八怪。”
3: 大头跟妈妈打电话聊天儿。“
7: 妈，这么多年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呀？给个评价吧。”“
5: 大头啊，你知不知道当年妈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不顾一切地生了你啊？”“
7: 妈，我很感动，所以对于你来说我是不可或缺的，对吗？”“
5: 不，你想多了。妈妈的意思是说呢，打一开始你就是个错误。”
3: 铁柱的闺女扯着妈妈的衣服说：“
9: 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
10: 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咱家电视不是都有遥控器吗？”“闺女，
9: 妈妈，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儿有钱，咱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3: 老妈给了大头一张卡，说道：“我托人给你介绍了一个对象，在商场见面。”“
10: 啊，干嘛在商场见面呢？还有，你给我这卡干嘛呀？”“
5: 他喜欢什么你就直接刷卡。”“
10: 刚见面又

0: 不熟，干嘛要这样，真俗。
1: 哎呀妈，这不是为了你好吗？啊，在商场见面，他的精力会被包啊、衣服呀、化妆品什么的分散一下。
2: 妈，我真有那么难看吗？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昨天晚上加班出公司，大概都12点多了，又下着大雨，车也叫不着，我又没带伞，于是给我爸发了个消息：爸，外面下大雨，我没带伞，能过来接我吗？我拦不到车了。我爸回了句：不能，我已经睡了。不到2分钟，我爸朋友圈转发了一条：没有伞的孩子就必须要学会奔跑，哼。大头陪女朋友逛街，遇到了他前男友，长得阳光帅气又多金，于是大头很吃醋地问道：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呀？
1: 我是为了恶心他。王美丽今天闲着无聊，把小侄子逗哭了3次。小侄子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
2: 你给我等着，哼，10年后我会报仇的。
1: 哟，咋的？10年后你还能打得过我呀？
2: 我不打你，我打你孩子去。
1: 哎呀，我妈在一旁看不过去了，说：你姑姑嫁都嫁不出去，哪来的孩子呀？铁柱坐着看电视，老婆走过来说了：哎，你脸红扑扑的，好像一只苹果，好想。
0: 铁柱听了特别开心，心想老婆难得夸自己，于是问道：真的吗？
1: 老婆啪的一巴掌打到了他的脸上，说道：当然真的呀。
4: 啥情况啊？咋又打我呀？
1: 我就是看你无所事事，养的脸红扑扑跟苹果似的，我就来气，当然想削了吃了呀。
4: 哦，拿巴掌削啊。
1: 中午吃饭，对面坐着一男一女，男生已经吃饱了，女生吧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男生帮女生又点了一点吃的，然后笑着问他说：
0: 今天胃口不错，是不是最近很开心啊？
5: 嗯，咱们都认识3天了，有些事儿就不瞒你了。
0: 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遇到困难总是全力以赴的克制，从来不退缩。记得小时候，妈妈骑自行车带我出去玩，我脚卡在了辐条里了，妈妈感觉蹬不动，于是站起来蹬。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永不言弃。有一种信念叫永不言弃，有一种坚守叫向阳而生，有一种荣光叫为国争光，有一种情怀叫情系桑梓为乡添彩。在滨州这片底蕴深厚的热土上，王涛以不屈的意志直面命运的考验，完美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人生真谛。他驰骋冰雪赛场，奋勇拼搏，勇夺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金牌，从斩获竞技赛场最高荣誉到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从刻苦训练逐梦赛场到走进校园分享励志人生，王涛用汗水与坚守书写了新时代青年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动人篇章，也为全社会以及我们滨州人树立了以实干逐梦的鲜活榜样。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王涛永不言弃的励志故事。王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首先呢，欢迎王涛啊做客我们为你朗读节目，先和大家简单做个自我介绍，跟咱们的父老乡亲打声招呼好吗？
3: 各位父老乡亲

0: 们，你们好，我是王涛，武松土长的宾县人。首先，今天很荣幸能来到咱们这个为你朗读访谈直播间。
1: 滨州话说的特别的地道啊，他是从咱们滨州走出去的冠军，然后我内心呢对他也充满了敬佩之情。今天能够采访到您也特别荣幸。首先呢，恭喜王涛啊，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份荣誉分量十足，来之不易，既是对您多年来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肯定，更是对您永不言弃精神的最高褒奖。那就是在您心中啊，您觉得这份荣誉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0: 很感谢组织，就是给我颁这个五四奖章，这奖章呢对我的工作也是一种认可，同时也感谢家乡滨州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牵挂。就对我来说，奖章不只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一路走来靠的是咬牙坚持，永不言弃，也离不开教练、家人和家乡父老的鼓励。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是对我过去拼搏的肯定，更是未来前行的动力。我永远会记得自己是从滨州走出去的孩子，今后我也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的去努力，做好表率，用自己的精力去鼓舞更多青年勇敢的去追梦，不辜负这份荣誉，也不辜负家乡的期待。
1: 王涛呢说的特别的真诚啊，这份荣誉正是对他常年不畏艰辛、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最好的回馈。就今年三月份啊，就是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越野滑雪接力赛事创造了冬残奥会该项目历史首枚金牌。王涛呢和队友并肩作战，战胜了德国、挪威等冰雪传统的强队啊！你们成功的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当国旗缓缓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您内心的最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
0: 站在米兰冬残奥会的赛场上，能拿到这个项目的历史首金，完了之后还赢了德国、挪威这些传统强队，打破了他们这些强队几十年的垄断，我心里特别激动。一路走来，训练吃了很多苦，有伤病，也有疲惫，但站上领奖台那一刻，看着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特别值得。身为残奥运动员，我们或许身体有缺陷，但是我们从未向命运低头。国歌响起，国旗飘扬的瞬间，我更加笃定，所有的坚持、努力跟拼搏，终会冲破一切障碍。残缺挡不住热爱，磨难挡不住拼搏，为国争光是我一生最坚定、最光荣的追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队队友齐心协力、拼尽全力换来的。能代表祖国在世界赛场创造历史、为国争光，我打心底里特别的自豪跟骄傲。往后我也会继续努力，不负期待，不负热爱。
1: 这种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精神，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学习。面对苦难啊，我们要永不言弃。那这份荣誉啊，不仅是您个人的荣光，更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啊！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也会唤起我们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那我们看比赛啊，常常看到的是赛场之上的荣耀和光环，但是金牌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伤痛和坚持。王涛参加过国内外很多的赛事啊，就是有没有哪一场比赛或者是哪一段经历让您至今仍然觉得记忆深刻，就能简单和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0: 从这个国家深冬奥，就是2022年冬残奥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逐渐的向俄罗斯、美国很多国家来聘请这个外国教练，给我们聘请了一个教练，他叫罗曼，是俄罗斯人。教练呢，他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一个人拿了7枚金牌，
1: 真是相当厉害啊！
0: 作为我们的教练，帮助我们进行这个运动成绩的提高。我跟我们的教练平时就跟朋友一样，教练也很性情，加上我这个人的性格吧，也是比较开朗的。我们在场上是师生关系，指导着我们做好每天要训练、要比赛的每一件事情。在场下，我们每天开着玩笑，完了之后拍照片。虽然说两国语言有障碍，但是我们一直用手机在来回的沟通各国不一样的这个训练情况，
1: 交流有。

0: 障碍啊。
1: 对对对，没有障碍。完了之后，他的有一些眼神，有一些动作，我们到最后都能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包括我们在今年意大利米兰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跟意大利本土的运动员在场下的时候，还跟他们去互赠了礼物。我们把中国的茶叶带给意大利的队友们，意大利的队友们同时把他们的巧克力回馈给我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很好的这种
0: 比赛第二，友谊第一，
1: 友谊第一的这种精神传递。之后这些年也经历了很多伤病，虽然说金牌吧是荣耀，但是伤病吧却是用伤病去堆积累起来的，腰间盘突出两次，再加上肩周炎、风湿病，这些都是常年在30多度的严寒地区，在东北三省就是这么训练，一直摸爬滚打过来造成的一些伤病。但是运动员伤病都是不可避免的。还有跟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队友们，我们也会相互的加着微信。他为了跟我沟通，他自己去单独的去在他们国家去申请了一个微信，没事跟我发一些这个消息，共同的去把我们的这份友谊延续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很上进，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一个非常拼搏的一个运动员，包括他也看中了我这种积极向上拼搏的这种精神，
0: 永不言弃的精神。
1: 对，我们就一起加微信，包括到现在都一直还会
0: 联系、啊、
1: 保持联系，就跟这个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我们这些国外的队友，
0: 大家呢有着共同的梦想啊，那为了这个梦想一起拼搏，一起努力，收获了友谊。所有光鲜的成绩啊，从来都不是偶然，都是在无数次跌倒中爬起来，在无数次坚持中淬炼出来的。永不言弃四个字啊，放在普通人身上是一种鼓励，但是放在王涛身上却是刻在骨子里的人生写照。他这一路走来呢很不容易。我问到一个特别伤心的问题啊，就是您是在什么时候遭遇腿部意外的？
1: 我是在2012年底的时候遭受到的意外。当时遭受意外之后，父母就赶紧火急火燎的去赶到医院。当时由于这个腿部创伤比较大，医生就赶紧要抓紧截肢，不然就会出现生命危险。父母就跪在医生面前就恳请，医生就说：“哎呀，把我娃的腿一定要保持。”不然你把我娃腿截肢了，我娃以后咋弄呢？
0: 对，这一辈子可咋办呀、
1: 啊？最后也是没有能保得住，就躺在病床上起来，看着自己这种光秃秃的护管，
0: 心里可能当时觉得万念俱灰，
1: 心里就感觉这辈子完了，啊，说人生这辈子就
0: 没有盼头了，
1: 没有活的意义了，就感觉当时
0: 真的啊，我觉得人生当中呢有太多的意料之外啊，真的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一些意外的时候，我们很无助，很无力，很苍白，就是当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只能去接受，去面对现实。当然说起来都很容易，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那份其中的艰辛和不易啊。那您就是后来是如何就度过那段低谷期，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呢？
1: 后来通过这个家人的鼓励，我的一些学校的同学们经常来家里看我，跟我一起去出去在街上去走一走。当时因为已经就是装完了假肢了，完了回来之后要重新的练习用假肢开始走路，因为自己一个人不行，完了之后同学们也会就在这个周六周天过来在家里，然后就把我接出去接到外面。
0: 当时您是多大？
1: 当时我是14还是15忘了。再加上滨州市残联当时是有一个西安专门就是招收残疾人去专业教育的一个学校，就相当于学一门手艺嘛，当时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咱们咸阳残联跟咱们陕西省残联联合来到这个学校去选拔运动员，然后就通过这样的机遇，当时那批孩子可多了，全校新生200多个呢，选拔运动员过来就选到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完了就选到一个男的就是我，另外一个女孩。
0: 那当时选到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1: 我们领导说让我去尝试一下射箭呢，我觉得你这个身高臂展就非常适合射箭，当时想都没想我就答应了。因为从小就调皮，热爱体育，
0: 也喜欢运动啊，
1: 喜欢运动，完了之后也去想当兵，这个身体出现残缺了，可能就哎呀当兵可能真不行了，当不了了，那只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去为国家争光，完了之后去争得一些荣誉。当时就说这个射箭呢，你练得好了你还可以参加国际赛事为国家争光， 啊，让五星红旗在场飘扬。哎呀，那我觉得太好了，我简直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完了之后，成功进入到了陕西省残疾人射箭队里。
0: 那您后来又是怎么走上专业冰雪竞技这条道路的？
1: 走到射箭队呢，在射箭这个项目上练了4年，因为当时是确实是很瘦小，再加上年龄比较轻，对咱来说就是一个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经历，练了4年，成绩可能都不是太好，
0: 理想
1: 就是当时一众怀疑我自己，哎，我是不是不适合练这个东西？完了之后，我们领导就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这个项目不行，咱们可以给你调整到另一个项目。刚好咱们国家这个2017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冬奥成功了，国家正在大力选拔这个冰雪项目的运动员，我觉得你有必要去尝试一下。然后
0: 面对这个新的这个挑战，你都过去了吗？
1: 然后我就去了。我有些队友他们知道这个项目就是特别苦，在深山老林里头，把你往深山老林里头一放，完了之后就一直在跟雪打交道，可冷了。我说没有关系，只要是让我的人生去走向更好的道路的一条路，我都会一往无前的去坚持下去。
0: 再苦，即便荆棘丛生，我也要跨过去。
1: 对，勇敢的去从这个射箭项目去转到了这个滑雪项目，因为练了几年射箭，有了这个运动的底子，有这个体能的储备，成功的就进入到了队伍，就几站选拔，就很成功的就
0: 很轻松的就到了这个冰雪竞技这条道路啊。
1: 啊，完了之后就成功的去转到了滑雪方面。
0: 那你在滑雪这边就是一切还都顺利吗？跟你想象的一样特别苦还是？
1: 滑雪这边呢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因为我想象的可能确实没有这么苦，但是实在是太
0: 苦 了，
1: 我真的我当时我都想放弃。因为啥呢？-30多度，当时咱们这种西北的孩子，
0: 对，
1: 咱也没经历过-30多度、40多度这种天气呀、那给我们冻的
0: 都不说训练了，首先要适应这个气候啊。
1: 对对对，完了之后那就没有办法，你只能硬着头皮去克服这些东西。
0: 那冻伤呀，这些肯定都是有的，是吧？
1: 那有，
0: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啊。
1: 对，都是为了心中的一份理想，
0: 对，
1: 然后去努力的去拼搏，去慢慢的去适应，到最后之后，哎，已经疲了，冷就冷吧，他冷他的，我练我的。
0: 这种精神对你们日后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也积攒了很大的勇气啊。所以我们一旦选择便全力以赴，人生总有风雨啊，但是我们不经历风雨怎么去见彩虹呢？刚才王涛说了，自己作为一个滨州人觉得也特别的骄傲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滨州人的淳朴厚重的民风，还有坚韧踏实的乡土底蕴，还有家乡成长的岁月啊，在性格意志和格局上都给了王涛很多的滋养和力量。就最近呢，您走进滨州中学、范公小学，还有团委就开展励志报告会、公益分享讲座，给孩子们还有机关干部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追梦之路。站在榜样的角度，您最想传递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和人生态度呢？
1: 生在滨州，长在滨州，家乡踏实坚韧的民风，咱们三秦父老的那种韧劲跟拼劲，从小就在咱们骨子里边刻下了，也是我一路的坚持奋勇拼搏的底气。回到家乡校园做分享，其实我最想告诉孩子们，是一定要直面人生，直面挫折，永不言弃。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但是遇到困难不要退缩，不能轻言放弃，可能你熬过这段时间，坚持住，一定就会有收获。
0: 对的。
1: 第二个，脚踏实地，一定要专注当下的努力。所有亮眼的成绩都没有捷径可靠，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沉淀跟付出，认真努力地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第3，我觉得心怀热爱还是很重要的，心怀热爱，坚定自信，不用害怕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只要心怀目标，相信自己，就一定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第4点，我觉得一定要懂得感恩，不负家乡，珍惜自己当下的这种成长环境，一定要心怀感恩去努力的成长，将来呢学有所成，回报家乡，回报咱们滨州，不负韶华。
0: 说的特别接地气啊，我们要培养孩子们啊直面困难的勇气啊，引导青少年树立爱国担当、 自立自强，直面挫折，永不言弃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展望未来，就是您在后续

0: 站上领奖台，更好的去给咱们滨州的人民跟孩子们做一个更好的表率。
1: 我们每一次的迎风奔跑啊，都是咬牙坚持，也是王涛青春最动人的模样啊。那愿您永远心怀热爱，不惧挑战，在冰雪赛场上永不言弃，不断的突破自我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为咱们滨州添彩，同时也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竞技梦想。那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王涛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呢，我把作者食指的一首《相信未来》送给咱们滨州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乡人民。
1: 好的，有请。
0: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击鼓，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平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王涛深情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未来。王涛的故事啊，是永不言弃的最美触角，是为国为乡的生动实践，更彰显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他用金牌证明，只要信念坚定，锲而不舍，平凡之人亦能铸就不凡。他用行动感召，唯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家乡建设、青春价值，才能绽放出最美的光彩。让我们以王涛为榜样，汲取永不言弃的精神力量，厚植为国为乡的家国情怀，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为祖国繁荣昌盛，为滨州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续写属于这个时代自强不息、逐梦前行的奋斗华章。非常感谢王涛的到来啊，再次感谢，
0: 欢迎大家收听。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

0: 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

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 2.7 亿个家庭中，有约 30% 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6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3天2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

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甩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

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顾忌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他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宝贝们，大家好，又到了你们

最喜欢的公主故事环节。但是今天的公主故事呢，跟我们之前讲的有点不一样。这位公主她聪明，她勇敢，并且打败了火龙，拯救了王子。这个剧情是不是反转了呀？但是最后结局会怎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0: 伊丽莎白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她住在城堡里，穿的都是昂贵的工作礼服。她就要和阿诺王子结婚了。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不幸的是，一条火龙摧毁了她的城堡，喷火烧毁了她所有的衣服，还抓走了阿诺王子。伊丽莎白决定去追火龙，把阿诺给救回来。他四处找能穿的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个没烧完的纸袋，他就穿上纸袋去追火龙了。火龙很容易跟踪，因为他留下了一条烧焦的森林小路和吃剩下的马骨头。终于，伊丽莎白来到一个洞穴前，洞穴大门上有一个巨型的扣环，他捂住扣环，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位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过来吧。
0: 说完，他砰一声关上了门，差点撞到伊丽莎白的鼻子。伊丽莎白抓住扣环，再次重重地敲门。火龙把他的鼻子伸出大门说道，
1: 哎呀，是一个公主，我最爱吃公主了，可是我今天已经吃过一整个城堡了，我很忙，你明天再来吧。
0: 等一下，伊丽莎白大叫，听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最强悍的火龙，是真的吗？
1: 哼，是的。
0: 你一喷火就能烧掉十座森林，是真的吗？
1: 哦，当然。
0: 火龙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喷出好多的火，一下子烧光了50座森林。
2: 太棒了，
0: 伊丽莎白说。于是火龙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喷出好多的火，这回烧光了100座森林。
2: 好厉害，
0: 伊丽莎白喊着。于是火龙又大大地吸了一口气，但这次什么也没吐出来，火龙剩下的火烤个肉丸都不够了。伊丽莎白对火龙说，
2: 火龙，你只要10秒就能绕地球飞一圈，是真的吗？
1: 对啊，
0: 火龙说着跳起来，只用10秒就绕着地球飞了一圈。他回来时可真是累坏了，但伊丽莎白又叫道，
2: 这太精彩了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于是火龙又跳起来绕着地球飞了一圈，这次用了20秒。他回来的时候呢，已经累得说不出话，躺在地上睡着了。伊丽莎白轻声地说，
2: 嘿，火龙。
0: 火龙一动也不动，他提起火龙的耳朵，把自己的头放进去了，尽可能大声地喊，
2: 嘿，火龙，火龙。
0: 火龙真的累得完全无法动弹了。伊丽莎白走过火龙，打开门进入洞穴，阿诺王子就在那儿，他上上下下打量着说，
1: 伊丽莎白，你真是一身糟，你全身都是烟灰味儿，头发乱七八糟，还穿一个又脏又乱的纸袋，等你穿得像个公主再来吧。
2: 阿诺，
0: 伊丽莎白说，
2: 你的衣服是很漂亮，你的头发是很整洁，你看起来真像一个王子，但你却是个没用的家伙。

故事讲到这里就已经讲完了。宝贝们，你们觉得聪明勇敢的公主和胆怯懦弱的王子会在一起吗？记得在评论下方告诉我哦。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逃离家庭好像是刘虹从年少时就一直在做的事情。人生的前十五年，刘虹的父亲掌控着她生活的走向。节目的下半时段，刘虹将继续分享她不断出逃的人生。1981年，我出生于贵州遵义农村，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听大人说，我出生前村里有传言，说我母亲和小叔走得近，闲话愈演愈烈。我父亲还和我小叔打了一架。后来，我那小叔离村去了外地打工，再也没有回来。流言蜚语在我爸心里扎的刺却越来越深。我妈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爸都不正眼看我，要给我起名了，他才勉强瞟了襁褓里的我一眼，就叫贱女吧。这名字带着恶意，大人们也能听出来。不同意，我爸还辩称，健康的女娃娃嘛，有什么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我爸怀疑我不是他的孩子，但又无从佐证，只能利用父亲的权力，为我命名一个带着侮辱性的名字，来释放他心中的恨意。好在后来家里人都嫌不好听，帮我改了名。一晃过去15年，他的恨意依旧没有消散，非要把我赶出去挣钱。1996年，我15岁，读初三。一天放学，我离家老远就看到父亲蹲在家门口抽烟。他回来了，我觉得有些反常。平日里他不回家，总是在外面喝酒打牌。初中放学早，我好奇父亲怎么早早的就在家门口等着了。等我走近了，就看见我爸眯着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见我来了，他嘬了一口烟，对我说，别上学了，去学点美容美发，以后出来开店挣钱帮衬家里。后来我妈跟我说，我爸这主意是村里去外面打工的人给他出的，这帮男人说起外面的世界津津有味，城里有很多美发店，里面的女人漂亮，只简单的给人洗头按摩就能挣得钞票。我爸是一个农夫，一辈子没怎么离开村子，就觉得这些去城里打工的男人见多识广，说的东西都是对的。女孩读了书也没出息，反正是要嫁人的。听他们说，我爸决定在我身上及时止损，让我赶紧别读书了，去大城市学美发挣钱。我顺利地到了贵阳，但在贵阳，在大理发店当学徒得交押金，我没有钱，于是一开始没有按照我爸嘱咐的那样去做美容美发，而是成了一名餐厅服务员。我想我爸不在乎，只要他不用再花钱养我，我也能给他挣点钱回去，我做什么工作他其实都无所谓。饭店安排的宿舍是一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摆上上下铺后，空间狭小，没有窗户还潮湿。我和餐厅里其他的女服务员就这样一起闷在屋内，晚上屋里还经常有老鼠出没。同龄人纷纷升学上高中的年纪，我就住进饭店安排的那间宿舍，白天端盘子洗碗扫地，晚上回到宿舍也因为忌惮老鼠成夜成夜的睡不着。不过我最害怕的还是夜晚下班一个人回宿舍。女工宿舍紧挨着旁边工地的工棚，每次下班路过，总有光着膀子的工人朝我吹口哨，还有几次我见着他们咧嘴冲我乐的模样，吓得低头就跑。在饭店做了几个月，我发现跑去花销和帮补家里的钱，我每月钱包剩不了几个钱，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工作机会。最终我在城里找到一家街边的小理发店。我去之前，
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也向学徒收押金，但不多，还管吃住。于是我应下了这份工作。老板娘人不错，常主动喊我先放下手里的杂活，过去看她给客人剪头发，怎么上药水，怎么根据客人的表情来决定多聊天活跃气氛，还是把嘴闭上。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发的乐趣。作为一名理发师，剪子和刮刀是伙伴，我学着老板娘教我的那样轻拿轻放，每天晚上把它们挨个放到锅里蒸煮消毒，然后磨一磨，收拾妥当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在那间小小的理发店里，我学会了现在维持生计、养活两个女儿的手艺。2000年，我当学徒的第三年，老板就告诉我，他没有其他的本事可以教我，希望我能去大理发店试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从那里离开后，我在连锁美发店干了2年，攒够钱，开了自己的理发店。2003年，我盘下了贵阳市街边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属于自己的生意开张让我有了底气，当时我踌躇满志，以为可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一心只想守着这个门店踏实过日子。然而我没想到，我的生活刚出虎穴，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个窘境。开店一年不到，我爸因为要进城看他的兄弟，顺便来我的理发店看我，结果路上搭了一辆出租车，就把我的婚事许诺了出去。我丈夫是拉我爸的出租车司机，当时30岁，比我大哥还大一些。他长着一张橘皮脸，样貌欠佳，但嘴皮子厉害。一路上两人聊了起来，他跟我爸说自己还是个单身汉，要是有了婆娘肯定对他好，挣的钱都给婆娘，自己只留个烟钱和油钱。我爸问他会不会留自己的小金库，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会，因为特别想成家，不想再打光棍了。不久之后，我爸收了出租车司机给的6万多块钱彩礼，不停地催促我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不喜欢这个男人，从第一次见面就怕他。他第一次来理发店找我，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进了店也不说话，四下张望。当时我正专心给客人理发，偶然转身的档口正撞上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心里一阵发毛。后来客人走了，我抖着围布，他一把搂过我亲了一口，我一下就满脸通红，他干笑两声走了。我不满意这桩婚事，跟父亲摊牌，你以前就想把我从家里赶走，现在又要把我卖掉吗？哪个女娃娃长大了不嫁人，你也为你哥想想，他这岁数了还没结婚呢。我爸开头还试着劝说我，很快没了耐心，脱下大头皮鞋就扔我，我迎面被皮鞋砸中，当场额头就破了一大块皮。那时候农村的观念比较落后，家里两个姑娘都婚嫁，大儿子还没说上媳妇儿，就会觉得这个家有问题。二姐一边帮我扶住额头，一边劝我，我和你姐夫当年也这样，我瞧不上他的，三拳打不出一个屁，现在不也挺好，女人一辈子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最后我哭了一场，妥协了。我侥幸地安慰自己，算了，万一这人不错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5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一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多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

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有时我给客人吹头，大花裙摆随着我的走位转动起来，就好像我在为自己的人生起舞。平时我偶尔会刷短视频，那位50岁开车自驾的阿姨，还有写诗出名的村妇，都是我在短视频里刷到的。现在很多讲述这些女性挣脱枷锁的文章里会用到出逃这种词，有时候我会想，我的出逃是实打实的逃命，我没有空理会什么诗和远方，逃跑完全只是为了保命，命都要没了，谁还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现在的假冒伪劣香水越做越精细了，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辨别一瓶香水到底是真还是假。不过伪造者是很难仿造的跟真品一模一样的，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学学怎么样用两看一闻的方法来鉴别香水的真假，希望在你购买香水的时候可以提供一点参考。两个看，第一是要看香水的色泽。以天然香料调制而成的高级香水都有它本来的颜色，多数是琥珀色或褐色，看起来就像宝石。比如从茉莉、玫瑰或者水仙等天然鲜花中所萃取的精油的颜色就是黄色、浅褐色或者是发绿的褐色。另外，香水里面加了其他的香料也多半是这类颜色的，比如说橡树苔是绿色的，从树根或者是树根脂类当中萃取的香料也是褐色的。另外呢，优质的香水必须是清澈透明、清晰度高的液体，应该是没有任何沉淀的。好香水往往颜色自然纯正，在30摄氏度的温度下经24小时不变色就对了。但万一变色，也别着急否定手上的香水，因为有个别品类是例外的。比如含有浓茉莉精油的香水，即使放在密封瓶里面也会变成褐色，这是因为香水的颜色经过一段时间酒精蒸发之后就会变得更浓，这属于正常现象。总之，真正的香水是晶莹剔透的，不应该出现任何的沉淀。如果一瓶香水的液体浑浊，或者是带有点点不明物体，最好不要买。香水一般带有颜色，如果你手头上有一瓶正品的香水，在购买跟它同款的香水的时候，可以用它和新产品来进行一下对比，看它们的色泽是否一样。不过注意的是，香水放久了之后，颜色是会发生改变的。第二个看就更简单了，那就是看包装。取悦女人嗅觉的香水，却常常先要靠可人的视觉形象来俘获女人的注意。和其他的商品一样，香水内在的质量往往也从包装上体现出来了。我们先要注意观察一下香水的热缩塑料包，看它能不能刚刚好的嵌在盒子里面，而且它应该是用高质量的玻璃纸制造的，干净清洁，不会发皱，上面的胶水也要撒得很均匀很仔细，要很容易撕开才是正规厂家的产品。盒子呢要棱角分明，上面应该标注香水的名称、生产公司和成分列表。另外，鉴别外包装的时候，不妨发挥语文功底，仔细阅读香水盒上的每一条信息，注意有没有拼写、标点和语法错误。 这些信息一般是镌刻在瓶底，或者是用一张尺度正好的贴纸贴在瓶底的。如果贴纸的大小与瓶底的大小不对应，那么就要小心了。有些生产厂家还会用墨水把相关的信息标注在瓶子上，如果这些墨水很容易被刮掉或者是擦掉，那么这瓶香水的质量就值得怀疑了。从盒子里取出香水瓶以后，还要特别注意香水瓶的密封情况，看看瓶口与瓶盖之间要严密无间隙，因为缝隙会导致酒精挥发干涸，所以正牌香水对这一点都是十分注意的。真正的香水瓶都是非常精致的，一般用玻璃制成，而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以方便使用。如果是带喷头的香水瓶，还得检查一下喷头灵不灵活，会不会泄漏。如果一瓶香水的瓶身有明显的瑕疵，颜色不对，不是采用玻璃制成，喷头也有缺陷，或者是在某些地方没有标上应该出现的信息，比如说品牌的名称、香水的名称、商标、序列号和批号等等，那么它的质量就很值得怀疑了。大多数真正的香水会用浮雕的方式把名字印在瓶身上，有些假冒的香水只能用便宜的贴纸把名称粘在瓶子上。在网上有很多著名品牌的香水图片，所以呢，你可以在购买之前先上网查

一查。查的时候要仔细核对香水的名字和生产成分。很多品牌的香水新产品会采用全新的瓶子设计。剩下的闻，听众朋友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闻香水的味道。香水就像酒一样，品质越好，香味就会越醇厚，品后让人回味无穷。高品质的香水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廉价或者劣质的香水无法比拟的，所以鉴定香水闻是非常重要的。真正的香水带有三层次的复杂味道，即前味、中味和后味。很多假冒香水的香味在乍一闻的情况下可能是跟真品类似，但它们的层次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要识别香水的气味是否纯正，最好是先闻一下真品香水的香味，然后呢再跟想要买的新产品进行一下对比。我们可以拿一瓶真品香水喷一点在试香纸上，再拿一瓶新买的香水喷少许在另外的一张试香纸上，然后呢对比一下两张纸的香味是否一致。如果一致，那么就说明新的香水应该也是真品。不过由于香水放久了之后其香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当你拿一瓶旧的真香水跟一瓶新的香水进行对比的时候，如果它们的香味有不同之处，并不能100%地说明这瓶新的香水就是假冒产品。听完这些，相信再买香水就不用为真假的问题发愁了。看色泽，看包装，闻气味，两看一闻，你记住了吗？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友情是日常的小太阳，人生的避风港，有一个半辈子的好朋友，那可是需要好好珍惜的福气。不过平时我们给友情的关注却远远不如爱情和亲情。事实上，任何的情感都是需要经营的。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跟蘑菇心理学一学朋友的修炼法则。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不是所有的不公平都会给我们带来烦恼，比如人际关系里，有些人会对我们格外的关注和偏爱，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友情的温暖。所以说，朋友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情感支持必不可少的源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之一。当我们和朋友在一起，被朋友接纳和支持，并体验到愉悦、关心、认同和信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样的归属感不仅让我们感到安全，而且也会让我们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是有价值的，提高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但问题是，我们也都知道，维护好和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失去一个好朋友，所以怎么样经营好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件值得我们花时间去琢磨的事情。简单来说，要让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更长久，我们需要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首先，要了解你的朋友。虽然理论上越是要好的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得越清楚，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感觉和本能来相处的。假如我们和一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话题，经常能够聊到一起，而且彼此又能够相互关心和帮助，我们感觉这个人很不错，就会建立起友谊关系。也就是说，很少有人会认真地想一下自己的朋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尤其是对很多内向的自我的人来说，他们对朋友的了解往往却更加的模糊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呢？首先要了解朋友的性格，比如说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内向的人喜欢自己思考问题，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往往比较深刻，而外向的人更加关注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他们的表现会更加的活泼和轻松一些。其次，要了解朋友的行为和做事风格。有的人做事很有责任感，但是他们一般会比较固执，不会变通，而有的人是凭着热情做事，不喜欢被束缚，他们很喜欢做一些有创造性、有新鲜感的事情，但是一旦热情下降，就会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感到厌倦，甚至放弃。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朋友独特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的人不太喜欢夸张和标榜自己，因此他们言语的真实性往往比较高，表里如一。有的人聊天有非常高的技巧性，往往使周围的人感到很舒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比较高。但是他们很少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他们所说的和真实的情况往往也是存在折扣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友情出现危机就是从言语过失开始的。了解不同朋友不同的表达方式，欣赏朋友的优点，
对朋友的缺点做好心理预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维护好朋友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别忘了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朋友和陌生人最大的区别，不就在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你及时的鼓励和帮助吗？我们必须通过朋友的支持来获得情感和能量，才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亲密感和认同感。支持肯定是具体的，那就有不同的方法了。情感支持的方式往往是朋友最需要的，这经常体现在我们对朋友的关爱、接纳和安慰。比如平时的嘘寒问暖，节日的相互问候，心情低落的时候送上安慰等等。别小瞧了这一两句话里的情感支持，这可是所有友情的基础和基石。另外还有信息支持，也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不知所措或者拿不定主意，这个时候就需要和朋友交流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能够得到朋友的建议，帮助自己更好的思考。物质支持，也就是物质和金钱上的支持。别看这种支持简单粗暴，但是也最直接和有效。慷慨的物质帮助显得真心诚意，非常实在，所以也最能在情感上打动人。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就是维护好彼此的边界。在与朋友相处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彼此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一面，那就很容易会忽视一点，再亲密的朋友之间也是有边界的。边界就是人们在相处的时候心理上的一道护城河，它提醒我们哪些是自己的事要自己处理，哪些是别人的事情需要别人自己来解决。比如有的人喜欢给朋友出主意，替别人做决定，其实提建议是有前提的，就是别人急切地需要你的建议时，你给的建议才会真正有效，或者至少不会让人反感。而假如别人只是想吐吐槽，发泄一下情绪，并不真的需要具体的建议，那么盲目地给建议的话，要么对方听不进去，要么内心也难免会排斥。而替别人做决定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决定再正确，再为对方好，也要明白，涉及到朋友自己的事情，最终只能他自己来决定。这是一个人自主性的体现，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一点点私人的空间，不是吗？听过了刚刚这份友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要结束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安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
5: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十五。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上期节目里咱们是听到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第一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第二回。
14: 石华站在这半天没言，就看着他无需无需，这是《聊斋原文》上说的，没有需要，不需要这样，何必呢？无需无需，这要跟实际生活当中差远了。回李伯祥回家了，在家里一忙，他太太过来了，无需无需，你吃多了是怎么的？没那个哪有那么说话的我，所以我告诉您，这是《聊斋》原文那么句话，没有必要。

是，这不这，衣冠不整，成何体统？嗨，您干嘛还在床单子了解身体太脏了，怕害呀。贤章就不让您进来，您快坐下吧。床单子了，您请坐吧。是是是，坐这边上。施润华就坐在旁边那个屋凳上。先生，我冒问一句，您是哪儿的人呢？雅琪。您贵姓啊，表弟？见姓张，您别站起来坐下吧，试试。您怎么会落到乞讨之中呢，表弟？说怎么表弟光脚镣踩砖，并不败家的方官弟，表弟站起来了。我姓张，我是叶家秀才，学名叫洪建。只因为卢龙县来了一个贪官，行赵有外号叫赵扒皮，到任半年多，他妄动刑具，打死了秀才范生，怒恼了卢龙县的一些秀才，有12人联名状告赵扒皮，是我出头给他们出谋划策，写的呈状，不想到被赵扒皮识破以后，可能把12个秀才扣起来，他逮我，我吃了外边叫门了，我玉言而逃，我不敢回去。如果他逮着我，万无生理，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帮人写呈子，这别称叫刀笔，那时候没有律师，你看外边给他加个字儿，黑刀笔，做官就怕这种人，啊，他吃死五名狱中这个人，他那这个法律这么一扣的话，他就棺材不好打
留在我的家中，您不能推辞吧？哦，多谢小姐，可是扫扫地呀、啊，拾了拾了屋子行，累活我干不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跟着一块儿过日子，那钱什么的都属您管。哦，您叫我管账，连吃二代我都属您管，还不明白吗？小姐您，哦，要上学念书。说怎么这么不明白，张鸿渐不是那种人，这要换白先姿他早明白了。我都要了饭了，人家阔小姐能有这种吗？哎呀，张先生，干脆这么说吧，我看您又是个秀才，避难之人，我有意终身托靠于君，奉为箕肘。张先生，您不能推辞吧？小姐，小生家有嫡娶之妻方氏，还有襁褓之子，我乃男，遵命。好，看起来您是正人君子。怎么说呢，我要嫁给你，你告诉我家里有老婆，说你现在我结了婚了，我还有孩子，你求到这份上，这个道理很好懂。这么说吧，

有的人年轻的在外边出去了，遇上朋友了或者怎么着，遇上一个女的啊，跟他一随便一谈话挺漂亮，坐这聊天，实际他都结了婚了，有了孩子了。真的，您家有小孩吗？我还没结婚呢，有没有这种情况？你什么意思不知道，而且说话还不严肃，这那么好的个机会，他愣告诉我家有老婆，我不能答应。证明您是正人君子。这么说吧，张先生，您家虽然有妻子的话，您现在呢，您不是在陕西凤翔吗？你的妻子不是在卢龙吗？我耐难从命，既然您说了，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您现在不是回不去吗？那么明天您怎么办呢？安门乞讨吧。话是这么说，这儿也没有，附近没有村子，没有镇子，您也没地儿去要去。这么办，您现在在这儿，我知道了，我嫁给你，你多等回家咱再说，好吧？完胜，耐难从命。哎呦，真有这个事儿，也难说。这种事儿哪有自个儿说的？好吧，您歇着吧，明儿我方人跟您说说。洪家一听啊，没完。啊，明天方人说，方谁？方那老妈，他那一来呢，我太不知趣了。小姐，请您留步，拿手一蹬他的衣裳，请您留步。啊，您看您这答应多好啊，这就答应了。哈、啊，不答应你登印了吗？沾一裸袖便为失节，是那个年头，现在可不行啊！现在可能上汽车一挤，回头麻烦了他们。不不，您甭说了，我知道，好吧？简短结说，洪建跟他就成为夫妻，二人也没有举行什么大礼了，就同床共枕。夜晚景无书，怎么这是这么到这个节点，夜晚景无书，多热闹，怎么就过去了？你来说呢？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大爷，不叫张洪建的，叫大爷，您醒醒吧。洪建怪不好意思的，起来之后给你看看，文生巾，文生服，里边的裤袄，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都是新的。哎呦，这穿上是合适吗？还是真合适，跟定做的一样。青缎的纹身巾，蓝色的纹身服，那纹身厂啊，白色的护领，大红中影，漂白布的袜子，青缎的夫子礼鞋，在家里头好歹洗洗脸，就这样。给您啊，我这有纹银十两。干什么？您呐，出去往西走，一里多地那儿有个村镇，那儿什么都有。要往东去呢？那儿也有，您乐意往哪儿往哪儿去，到那儿去啊，洗个澡啊，下个馆儿，吃个饭，找个茶馆坐会儿，看看这个地方，转悠转悠。到了天黑的时候，您再回来。哎，不光今天，从即日起，您每天必须早出而晚归。怎么？因为家里头没有男人，只有我跟施妈妈。如果别人看见您出得进去，不知道，人言可畏。时间长了，您可以不走。好好，来，走吧。是妈妈过来了。哎，姑李爷，来吧。哎，我姑李爷的今天啊，好好，送到门口这儿。晚上黑天您再来。哎，好好。说话他出来了，是妈把门关上，回头看看，这门楼，瞧瞧周围树木。这些记载好，顺着那大道就走了。来到集镇上，找个澡堂子洗个澡。一进那澡堂子，麻烦了，看那小伙子挺阔的话，行，李行，来在里面去脱衣裳。哎呦，这么脏，

有人就可以怀疑这是个坏人，啊，作难了，是抢了，是怎么着了？是穿新衣裳了？他可不是那样人。洗完澡之后的伙计会说：“先生，您不常洗澡吗？”上电去说我能常洗澡吗？一年多了，因为我偷亲未遇，在外边，困这儿了，所以总没洗澡。哦，是，临走的时候多给小费，行，您走，这都认识了。比人给的多，小费多给啊。找了饭馆吃饭，喝点酒，这个香啊。回头到这儿东看看西瞧瞧，找个茶馆喝点茶。临完了给钱之后，都多给小费啊，放茶盒回来了。回到家门口一看，师妈妈在门口等着了。顾爹，您回来了，哎。说话进屋，来到里边，施润华在屋里等着啊，您酒菜都摆上了，俩酒菜俩饭菜，吃饭吧。哎，正好上哪儿去了？哎，洪建把这经过跟他一说，哎，好啊，嗯，两人说会儿闲话，得说什么呢？吃完饭之后，张洪建就把自己在家里头怎么样帮着人写成的，从小的时候除了念书怎么收读律条，怎么去写贪官污吏打官司受冤枉的太多了，他可不是以此为业要钱，不是那种人，净聊这个。哎，再个过去这个时候呢，哎，就施润华跟他介绍介绍自个儿家里怎么孤单，就是简短接说。转天一早晨起来之后又给十两，走吧，我这钱还有了，富裕钱带着。从这儿说，每天早出晚归的衣裳三天一换，两天一换，真阔。到哪儿去的集上这些个什么饭馆啊、茶馆啊、什么澡堂子啊，哎，有一些铺户啊，都认得这位张大爷。可是你问张大爷在哪儿住，谁也不知道。就这么样过活有半年多。这天在茶馆里头啊，看见那有下棋的，这个喝茶的地方是这样的，有的喝清茶聊天的，有的聊生意的，有的下棋的，有的玩鸟的，哎，干什么都有，耗时间喝茶是个习惯。那正下棋了，张洪建坐在旁边都看着他们，打那边进来一个小孩找那位下棋的，爸爸您回家吧，我妈让您赶紧走吧，回去饺子都熟了，吃饺子去，等会儿我下完这盘棋。兄弟走吧，你说这家里饭都凉了，等着吧，不知道在哪，算我输了，算我输了，这怎么说的，还走不走啊？旁边有人议论，哈、啊、人家的老婆怎么那么好。洪建见景生情，看看人家家里老婆把饺子包熟了，饺子回家，孩子来了，联想到自己，我下里如花似玉的太太，穿出果断的，啊，成天腰里这个钱，吃的喝的都好，一起来就出来，天黑得回去，啊，成天那么遛腿儿，我算什么大爷呢？也怨我，不许早点回去，啊，跟施润华坐在一块儿聊聊天，哎，我们俩在一块儿也包个饺子，家庭之乐嘛。我怎么了？想起来之后往回走，一边走着一边想，哎呀，真是书呆子，这是书呆子，要咱们走的功可大了。走着走着要这个时间估摸着到家了，这俩鸡蛋一天一个来回，说宣了多少步都数过来了，留这个太阳这个天气这得了准到家，怎么没找着房子呢？是这儿走错道了？不可能！回头看看那树木，远看山是这儿没错，房哪儿去了？怎么房子没了呢？往前又走了几步，不对，走了几步又回来，这有块石头都坐在这儿了，房子怎么没有了？奇怪！上哪儿找去？功夫一大呢。哎，刚一闭眼。

0: 有人派肩头。大爷，怎么回这么早？
1: 哎，哎，是吧吗？咱这房子哪儿去了？
0: 您闹什么？这不是吗？哪儿？
1: 哎，啊，哈，一回头那房子出来了。
0: 走吧，
1: 不是，刚才还没有了。走走走走。
0: 说话进大门了，看那大门是木头的，敲着敲着墙，没事是砖的。下街时拐弯去了，奔南房。到屋里看看，一点都没差。施润华进来了，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不不不，这仙妻啊，
0: 可是我每天出去，我走了以后，您这房子跟着就拆。我回来您现盖。哎，我早想跟你说，我又怕你害怕。你说吧，怎么？实不相瞒，妾身非人也。非人也，你不是人，这多难听啊！那你怎么回事？我是得道的狐，常说就是狐仙。啊！张鸿渐听完这句话，浑身起身鸡皮疙瘩。我没跟你说，我怕你不习惯，因为我们讲缘，因为我跟你有一段姻缘之分。所以我在这儿等着你，不然我能嫁你吗？如果我今天我跟你说实话了，你得看见这情况。这么说吧，你要认为我其实我跟你在一起这半年多了，你还不知道吗？与人无疑，跟人一样，这句话起绝对作用。每天跟人一样吗？如果你要见怪的话，咱们可以各奔西东，好吧，你走你的。不不不不不不不，想到施润华对他的好的地方，就不能那么想。平常生活在一起，同床共枕了，最近的人了，与人无疑啊。那不不不，哦，是这。你不要见怪，应该你早告诉我。不过今天我回的早，你怎么回那么早？有这么一段。这么办吧，每天你还早走，如果你实在急着待着寂寞的话，你就回来。房子如果没有，你就等一会儿房子就出来。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听到的是一段评书，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这二位合说的卖挂票，堪称是马老的经典之作，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5: 您这个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
6: 哦，
5: 相声它这里头它有一种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
6: 哎，
5: 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京剧呢，它就得呀，它带有京剧的台词，它就跟在咱们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6: 是啊，
5: 哎，你别忙，它就不是，它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6: 哎，别忙。
5: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瞎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病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

0: 不乐意了。
1: 满意了。
0: 嘟，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不回家。
2: 哦，
0: 给犯人就好有好处。
2: 嗯，
0: 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
1: 官子，
0: 哦，回家。
2: 嗯，
0: 行了。这行了，
2: 怎么
0: 不回家？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2: 哎，
0: 都坏了，
2: 怎么
0: 倒霉？
2: 哎，
0: 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怎么
2: 生气啊？
0: 要可不，这个戏剧很深
2: 哦，
0: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2: 哦
0: 啊，这舞台上的
2: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0: 行，我。研究的吗？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2: 那你啊？
0: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2: 我从小就爱听戏。
0: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2: 不认识吗？
0: 你看看，你细看看。
2: 嗯。
0: 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2: 是啊。
0: 你怎么不认识我？
2: 您是哪一位？
0: 杨。
2: 杨
0: 宝森，
2: 杨宝森
0: 啊，
2: 你是杨宝森？
0: 是，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2: 哦，
0: 我也不是杨宝森。
2: 哦，您是谁？
0: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0: 我给他蹬三轮儿，
2: 哦，
0: 这多年了吗？
2: 多少年了？
0: 嗯，
2: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儿？
0: 那玩意儿呢？
2: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0: 他蹬三轮蹬我，
2: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0: 拿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2: 哦，我送给他了。
0: 我不姓杨。
2: 哦，您是
0: 马？
2: 马？
0: 北京你打没打？北京的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2: 哦，
0: 马老板，
2: 北京马老板
0: 啊，
2: 马连良，
0: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2: 哦，一家子。
0: 马连良，马连良连字的。
2: 对，
0: 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2: 哎，
0: 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0: 喜连城
2: 啊，
0: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2: 雷喜福大师兄。
0: 哎，好，
2: 哎，知道。
0: 我们一块的
2: 啊。
0: 这还用说吗？
2: 啊，
0: 侯喜瑞知道吗？
2: 知道。
0: 侯喜瑞
2: 知道。
0: 喜字吗？陈喜兴
2: 啊，
0: 康喜寿，
2: 哎，
0: 魏喜奎没魏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2: 啊，
0: 他改大鼓
2: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0: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2: 哎，刘喜奎，
0: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2: 哦，您叫
0: 洗澡？
2: 我修脚。
0: 洗澡干嘛？
2: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0: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2: 啊、哪个洗啊？
0: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2: 啊，
0: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2: 哦，
0: 哎
2: 啊，
0: 福禄寿喜的喜。
2: 澡
0: 啊，
2: 澡
0: 澡是那个
2: 啊，
0: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2: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0: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草头那个
2: 啊啊，
0: 草
2: 李胜藻那藻。
0: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2: 啊、
0: 李胜藻
2: 啊啊，
0: 听过吗？
2: 听过。
0: 唱怎么样？
2: 好啊。
0: 别跑。
2: 好，
0: 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2: 不错。
0: 你认为怎么样？
2: 哎，都认为不错。
0: 服吗？
2: 服。
0: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
2: 啊，
0: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2: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0: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2: 啊，怎么了？
0: 你认为李胜藻好
2: 啊？
0: 那就成，我痛快。
2: 与你何干？
0: 他跟我学的。
2: 李胜藻，
0: 哎，
2: 跟你学的。
0: 有人听过吗？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2: 哦，
0: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2: 嗯，
0: 完全小我。
2: 是啊，
0: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2: 哦，
0: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2: 嗯，
0: 你叫胜藻。
2: 哦，
0: 你就是跟我学的。
2: 怎么了？
0: 我叫洗澡。
2: 啊，
0: 他叫胜藻，我洗剩下他给洗。
2: 好，这俩人一个盆。
0: 我讲他家江南
2: 啊，
0: 江南一带。

0: 江南。
1: 上海到过吗？
0: 到过。
1: 年轻呢？
0: 到过。
1: 到南方一眨眼，这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镇江，
0: 镇江，
1: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0: 是啊。
1: 苏州，
0: 苏州，
1: 我。
0: 嗯，
1: 杭州，
0: 好。
1: 我，
0: 嗯，
1: 芜湖，
0: 芜湖啊。
1: 我踹了。
0: 哦，
1: 就踹了，
0: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1: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0: 你不说你快芜湖了？
1: 我看到都到那地方去了。
0: 哦，到那演出去。
1: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0: 不唱，
1: 不唱，气的。
0: 喂啊！
1: 气，我生气，不唱。
0: 跟谁生那么大气？
1: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0: 日本降服那年。
1: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0: 跟谁呀？
1: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教票友。
0: 票友，
1: 现在不叫为业余嘛？那时候叫票友。
0: 对对，
1: 哎，就国剧社。
0: 哦，
1: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0: 哦，
1: 我教练，我教练。
0: 哦、教练。
1: 哎，
0: 足球是排球？
1: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0: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1: 不教练，我叫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0: 这啥子？
1: 把场子，
0: 把场子也不对。
1: 我给拍，
0: 那叫导演。
1: 对，这说对
0: 导，
1: 我给导演
0: 啊。我这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1: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0: 哦，
1: 票友跟我小。
0: 是啊。
1: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完了吧？跟你小差不了一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0: 嗯，
1: 现场管家饭。
0: 去
1: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给看看。
0: 哎，
1: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0: 哎，
1: 啊，
0: 让你演两，
1: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0: 啊，
1: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0: 啊。
1: 怎么办？
0: 那得演吧，
1: 唱吧。
0: 哎，
1: 咱不会赚钱
0: 啊，
1: 就让票友学。
0: 对对，
1: 演两天，
0: 演两天，在哪？
1: 在黄金，
0: 黄金大戏院
1: 啊。
0: 嚯，
1: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0: 这两天
1: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0: 嗯，
1: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0: 啊，
1: 我们该找你撑气，生气，
0: 怎么生的？
1: 嗨，那年呐，
0: 啊，
1: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
0: 啊，
1: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0: 小鱼儿谁呀？
1: 上
0: 小云
1: 啊，
0: 那是上老板
1: 啊，
0: 是小鱼儿，
1: 上小云呢，他这班啊。到上海
0: 哦，
1: 黄金戏院他唱
0: 了，嗯，
1: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到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0: 啊，
1: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0: 啊，
1: 上小云
0: 有，
1: 星期六开始演出
0: 啊，
1: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0: 就是
1: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0: 得问问。
1: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0: 啊、
1: 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0: 呵，
1: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0: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1: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不是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上了。
0: 嗯，
1: 我呢？你听信儿。
0: 听信儿。
1: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0: 好嘛？这位是打主子的，
1: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0: 嘿，
1: 你就信他
0: 啊？
1: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0: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1: 我脚踏嘛，我别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0: 哎，对，
1: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0: 对，
1: 真是
0: 哦，
1: 天坛舞台，
0: 天坛大舞台，
1: 哎，
0: 哇，最大的戏院。
1: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0: 都要比他多一天。
1: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0: 好
1: 多演一天。
0: 嗯，
1: 演三天，
0: 演三天。
1: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0: 哦，
1: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0: 哎，
1: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0: 嗯，
1: 8000块。
0: 八千。
1: 前排每座8000块。
0: 八千。
1: 1945年，
0: 可不多，
1: 贵了。
0: 是
1: 啊。大发了。
0: 买个上的
1: 还得加
0: 班了
1: 啊！
0: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1: 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
0: 太贱了。
1: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0: 嗯，
1: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这是8000。
0: 嗯，
1: 要是8000，我一想啊，
0: 嗯，
1: 我这儿啊，

0: 懂油瘾，干脆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0: 啊！
1: 你说谁呀、啊？
0: 说你啊！
1: 8000，这是8000。
0: 8000的是上老板。
1: 我多少钱？
0: 2000块钱，不少了。
1: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谁看见了？
0: 跟我这么琢磨，
1: 呸！我们这轮里头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挣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怎么了？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0: 哦，那您卖多少？
1: 我卖多少钱呢？12000。
0: 啊！
1: 哎呀，
0: 前排12000，
1: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0: 前后排
1: 不对号，
0: 12000，
1: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0: 嚯，这价码可
1: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3天戏码得硬。
0: 哎，嘿，头天什么戏
1: 啊？头天呢？
0: 啊，
1: 连环套，
0: 连环套，
1: 插刀倒钩，
0: 嘿。
1: 嘿，
0: 这戏
1: 作战
0: 啊，
1: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0: 哎，
1: 窦敦，
0: 好，
1: 上学生来，
0: 换脸
1: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0: 来不了，来不了，
1: 哦，
0: 哎，
1: 完了吧？
0: 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呢？
0: 啊，
1: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0: 奇恩报，
1: 哎，乌合剧，
0: 老生戏，
1: 唱歌戏，
0: 老生的也唱，
1: 也行啊。也行啊，
0: 啊，
1: 唱打坐念翻全活。
0: 老生，您去谁？
1: 啊，
0: 您去谁？
1: 齐元豹，
0: 齐元豹，老生。
1: 头天我窦敦，
0: 哎哎，
1: 头天连环套，
0: 别说别说窦敦
1: 啊，
0: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1: 我唱歌戏。
0: 是啊，去谁？
1: 第3天呢，我一想啊，
0: 哎，别
1: 来一个，
0: 别3天。第二天，
1: 我知道，我叫你谁？
0: 老生是说这个叫这个老生的谁呀、啊？
1: 这个谁嘛？
0: 嗯，
1: 乌盆戏嘛？那个他那个
0: 对，
1: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0: 啊，对对对，他谁呀、啊？叫什么名字？
1: 你看，那个
2: 就拿我当做了要我。
0: 哎，行，
1: 别，你别忙，一会儿这声儿就出来了。
0: 哎，不，谁不词儿
1: 啊？
0: 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唱
1: 的怎么的？
0: 对，叫什么？
1: 徐世昌。
0: 什么？
1: 徐世昌。
0: 徐世昌。
1: 啊。
0: 刘世昌。
1: 叫刘世昌。刘世昌。
0: 哎，
1: 我记有徐世昌。
0: 徐世昌的大总统。
1: 啊，对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啊，
0: 好，第三天
1: 我来特别的吧，
0: 哎，
1: 红牛二楼，
0: 哎，
1: 红牛二楼，
0: 嚯，
1: 瞧我一人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不下来
0: 啊？红牛二楼，
1: 哎，
0: 3楼就不游了，3楼还游吗？
1: 我干嘛？我游3楼干嘛？
0: 啊，你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啊，知道。
0: 游三姐，游二姐，
1: 你不管，我就来那个
0: 啊，
1: 我就来那个。
0: 哦哦，
1: 哎，头天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对号啊！
0: 哎，对，
1: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8点满座。
0: 哼，
1: 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那一看，哇，这么些人呢！
0: 哎，
1: 我心话，
0: 等，8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了，
0: 他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啊！
0: 你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

0: 背部。
1: 呵啊，这哥连背部都没有。
0: 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1: 啊，没有，
0: 不是没有，
1: 有。
0: 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1: 是行当。
0: 你可以让门帘抬杠。
1: 啊，
0: 大台账，大手印，我有七十多个。
1: 台账，
0: 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改俩背我好
0: 吗？怎么着呢？我乐意啊，我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1: 哇，
0: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新党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1: 站票一万二，
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齐军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党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300多位，
1: 300多，
0: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我们乐意乐意
1: 啊，蹲票
0: 蹲着
1: 怎么蹲啊？
0: 就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哦，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直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新党，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个，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 挂
0: 啊？
1: 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个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墩，
1: 哎，
0: 豆墩，刚要。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勾脸。
1: 勾脸。
0: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辛苦辛苦，同志们，辛苦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
1: 嗯，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住着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我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0: 啊。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事，听说您推连环套，您没唱多少顿呢？你一唱多少顿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这饭吃，我来豆墩
1: 啊，他也来豆墩，
0: 你来豆墩，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豆墩，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你歇不歇？我说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用我你不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是我来天吧。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周瑞安，
1: 周瑞安，
0: 周瑞安都办好天霸了。我说你签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个抬手定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你看咱不说那，咱不说他这身份，咱就唱起来嘛。也坐站的，你这个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这叫好？
1: 是，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1: 哟、
0: 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的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把戏就是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不唠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钱，咱那天我嗓子不是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了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力量。哎，不是这词儿，
1: 都对，我不是这词，
0: 这是分方了。
1: 啊，什么分老板？
0: 这是委托了。
1: 哎，
0: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宝什么保镖。 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你。
0: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官？
1: 保镖。
0: 哦，对，我就这。保镖。

0: 常老腔。
1: 嗯，
0: 提起这棺木，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腔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猜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马三立和王凤山二位合说的一段卖挂票。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再唱一遍能延续旧梦的歌，歌声响起，不经不觉多年，岁悄然而逝，可熟悉旋律响起，往昔如潮水涌来，曾经的热血，懵懂的心动，肆意的欢笑，都在歌声里鲜活起来。这世界虽然不断改变，最刺激的歌燃烧心中猛火，生活的琐碎或许会磨灭一些热情，但心底总有这样一首歌，能瞬间点燃激情，让我们无惧挑战，勇敢追梦。这首歌唱的是回忆，是希望，是永不停歇的热爱。

生活里我们总被贴上普通的标签，可谁规定要默默无闻才算是聪明，偏要在这一生里踏出自己的路。我没有盔甲，只有一点小聪明，承认不完美，却也不肯认输。那些深夜的坚持，无人懂的执着，都是暗处蓄力的证明。原来所谓黑马，从不是突然的闪耀，而是把不被看好熬成令人惊叹，用自己的节奏跑出独属于小人物的高光。

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我总算变成了一个大人，一句轻描淡写藏着多少被迫成熟的瞬间。曾以为长大是自由，却发现笑起来眼里的光少了几分，连哭都要选好时机，把情绪藏进深夜的枕头。后来你终于变成了别人的大人，原来成长也是场告别，和天真的自己，和并肩的人。可学会了把沉重说成故事的背后，是把柔软藏得更深，把责任扛得更稳。大人的世界或许少了肆意，却多了份把生活过成答案的坚韧。在烟火里慢慢懂得，成熟是带着伤痕依然温柔前行。

那些走过的路，遇过的人，终究在时光里淡成模糊的印记。我该用怎样的口吻对你诉说这漫长的旅程？多少心事沉在心底，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海浪拍岸的声音像无声的叹息，带着对过往的怅惘，也藏着对前路的茫然。原来每个人都在海上漂泊，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惊涛骇浪。日记里写满的是未曾说出口的惦念，是独自扛过的夜晚。当潮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痕迹，还有学会与孤独共处的自己。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就像布满暗礁的海，前行途中被背叛、被欺骗，那些痛丧心病狂的时刻都猝不及防地撞进生命，曾在浑噩里徘徊，满心不甘，却又被欲望裹挟着等待流浪，可把眼泪都还给眼眶，把虚伪的粉饰还给成长。这一句又像一道光，让我明白要把悲伤、跌倒、承诺都归还给过去，与过往告别，才能笑着找回最初的自己。原来成长就是在伤痛里学会释怀，在释怀后重新出发。

落日融金，暮云闭合，街头的灯一盏盏亮起，映着行色匆匆的人。有人忙着下班，有人忙着追赶，每个人都藏着未说出口的疲惫，谁的肩膀扛起了家的重量。便利店暖黄的光里藏着多少沉默的坚持。城市太大，大到能装下所有梦想，也能吞没所有声响。可傍晚的风总会掠过发梢，像在说你不是孤单一人。那些平凡的奔波，细碎的渴望，都在暮色里酿成生活的滋味，苦涩又温热。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多少人曾陷在自我怀疑的泥沼，被过往的失败、他人的眼光捆住手脚，而 Pull me up, don't let me down 这句呐喊，像刺破阴霾的光，他懂你在黑暗中摸索的挣扎，也给你向上攀爬的力量。原来困住我们的从不是困境，而是不敢挣脱的胆怯。当旋律里的坚韧漫过心头，才懂所谓成长，就是学会在坠落时抓住那只伸出的手，更学会自己成为自己的光。别怕跌倒，总有人或某种力量会拉你向上，往光亮处去。

们总在追逐认可，却在觥筹交错间弄丢自己，总在强装合群，却在深夜里渴望一片清静。让风带走我的名字，让雨洗掉我的过去，不是逃避，而是在混沌中为灵魂找个栖息处。这必是与浮躁保持距离，是在独处中看清本心。原来最勇敢的不是在人群中长袖善舞，而是敢停下脚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哪怕世人不解，也要守住那片不染尘埃的角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年

0: 成立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0: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1: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

0: 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0: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人摔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6.1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瑶，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给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

0: 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1: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2: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1: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0: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3: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4: 这里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3: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5: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3: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6: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8: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8: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8: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9: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建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3: 已经8点多了哈，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4: 好，
15: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3: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

0: 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2: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3: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5: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6: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7: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6: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7: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6: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

0: 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2: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2: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

0: 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的4月1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我市各小学幼儿园开展庆六一主题活动，祝福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新民镇守好责任田，绘就丰收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新华时评，新官要善于理旧账。眼下市县乡基层领导班子换届工作正在陆续开展，新官上任干什么怎么干备受社会关注，其中既有对新官不理旧账的隐忧，更有对新官理旧账的期盼。能否理好旧账，检验的是担当与能力，照见的是政绩观。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不少企业和群众对新任干部给予厚望，期盼历史遗留问题能迎来转机。久拖不决的纠纷会让观望的客商望而却步，让落地的企业心生去意，让民生项目沦为半喇子工程。这些旧账不仅是历史遗留的沉疴，更是阻碍高质量发展的路障。把旧账接过来处理好，既是顺应群众期待之举，也是干部应尽之责。所谓旧账，表面看是前任的事，本质上是尚未答完的发展考题，是折射干部担当和能力的镜子。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干部之所以对旧账避之不及，一方面是因为旧账往往千头万绪，复杂难解；另一方面是私心干扰，认为干成了功劳算前任的，干砸了自己要担责。事实上，旧账处理得好，不仅能解决群众关切的老大难问题，更能提振信心，赢得民心，开创工作新局面。新官理旧账，关键在一个理字。理意味着不推不拖不绕，直面矛盾，正视问题，也意味着分类施策，精准破题。面对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干部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分清哪些是合法合规的，哪些是需要调整完善的，哪些是必须坚决纠正的，在破解复杂问题中抢本领，开新局。善于处理复杂历史问题，应当成为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修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列入违纪情形。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明确交接内容、程序、责任等要求，确保离任者交得清楚，接任者接得明白，进一步从制度上规范领导干部履职，保持工作连续性。由此可见，新官理旧账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而是法规制度要求的必答题。新官当有新作为，新作为不仅体现在谋划创新举措的实践中，也体现在破解久拖未决的难题中。敢接烫手山芋，善于化解历史旧账，才能在发展的接力赛中跑出加速度，带来实打实的新变化。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本周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29日，我市在开元广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宣传活动，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近距离感。

0: 受现代科技的无穷魅力，市委副书记王斌参加。活动现场布置整齐有序，工作人员通过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咨询讲解、科技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市民开展科普知识普及，内容涵盖防灾减灾、节能环保、健康生活、反诈科普、科技创新等贴近群众日常生活的知识要点，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值得一提的是，现场各类科创元素齐聚一堂，众多创意十足的科技成果作品构思巧妙，亮点纷呈。现场还进行了智能机器人与机器狗实操演示，生动展现出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全新体验。市民朱群谋：
1: 这几年都听说电了，机器人发达特别好，这都广场看见给我摇树摆树，我心里十分高兴，也活了这么些没结果，社会发达好得很。
0: 滨州市科技局副局长何鑫：
2: 通过这个活动的展示，希望全市广大市民能够近距离的感知这个科技创新带来的变化，特别是这个 AI 智能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近距离感知科技，走进科技，参与科技，为我们建设这个下一个毗邻区中心城市，建设富民强市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0: 本台记者郭敏报道。为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丰富辖区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切实服务辖区居民群众，5月29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开展欢乐六一展风采、红心集市送温情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欢度节日、邻里增进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幼儿文艺表演、便民惠民服务、儿童跳蚤市场三大特色板块，一站式满足儿童节日体验、居民生活服务、邻里互动交流等多元需求。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文艺展演环节童趣满满，精彩纷呈，小朋友们精神饱满，自信昂扬，灵动活泼的舞姿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便民惠民服务板块则分外温馨，社区整合志愿服务资源，开设多项公益便民服务，暖心剪发区免费为老人修剪头发，贴心的服务得到居民一致好评。口腔咨询点位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检查口腔健康，普及日常刷牙护牙、口腔疾病预防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养成良好口腔卫生习惯。同时，红娘站工作人员现场为居民解答婚恋交友、文明婚恋新风等相关咨询，积极倡导文明婚恋观念，助力培育和睦向善的邻里新风。儿童跳蚤市场也十分热闹，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摊主，自助摆放闲置图书、玩具等物品，大家在轻松愉快的买卖和互换过程中大胆表达、积极交流，有效锻炼了沟通表达和社会实践能力。齐慧幼儿园幼儿李田：
3: 今天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我很开心。我今天表演的舞蹈是小碗碗声声响。
0: 本台记者李喜、赵亚婷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8日，番公小学和城关幼儿园分别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庆祝自己的节日。番公小学举办第10届校园艺术节暨学生特长培养工程成果展示活动，汇演节目精彩纷呈，有童趣舞蹈、创意走秀和经典诵读，展现了孩子们的朝气与才华。合唱团和健美操表演活力十足，体现学校美育成果。师生同台的深情合唱、红色舞蹈和整齐手势舞，传递了家国情怀与正能量。活动现场还表彰了美德少年、模范中队、魅力社团等。番公小学学生郭哥、
4: 今天能登上舞台参加六一节目表演，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这次出演不仅锻炼了自己，还和小伙伴们一起收获了满满的快乐。祝所有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天天开心。
0: 范公小学学生张子妍，
4: 排练的过程中虽然非常辛苦，但和大家一起努力，彼此陪伴，让我觉得非常充实。很感谢老师的指导和默默耕耘，也祝愿每一位同龄人都拥有一个美好的节日。
0: 城关幼儿园组织开展童声唱响中国，强国复兴有我经典诵读暨少儿歌咏比赛，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童趣盎然，小朋友们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他们用稚嫩清脆的童声演绎红色经典曲目与励志诵读篇章，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幼儿朝气蓬勃、向阳成长的精神风貌。诵读节目《勿忘国耻九一八》直击人心，孩子们深情朗诵，回望峥嵘历史，铭记民族伤痛，引导全体幼儿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温柔悠扬的歌曲《如愿》诉说先辈理想与山河盛世，童声婉转，致敬先辈，礼赞祖国当下的美好生活。经典诵读《少年强则国强》气势恢宏，朗朗童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彰显少年义气，全是少年与祖国共生共长的深情羁绊。创意节目 AI 筑梦，红色歌曲小号手之歌红星闪闪轮番登场，孩子们用嘹亮的歌声重温红色岁月，歌颂革命先辈，红色旋律浸润童心，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底生根发芽。城关幼儿园幼儿张玉森，
5: 我们表演《如愿》和《少年中国说》，不仅展现了自己，还增加了同学之间的感情。祝所有同学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0: 城关幼儿园教师王盼盼，
6: 看着孩子们自信表演、嬉戏打闹，满满都是童真，用心陪伴他们成长，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愿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快乐，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0: 通讯员魏博、马文婷报道，今年以来，龙高镇龙兴社区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紧扣镇党委政府工作部署，深入推进五社联动机制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社区坚持把网格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科学划分三个基层治理网格，配齐三名专职网格员，织密基层服务一张网。今年三月至四月，网格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精准收集群众各类诉求八条，高效协调办结七条，诉求办结率达87.5%。同时，社区召开两场说事议事会，围绕环境提升、基础设施维护、居民安全等民生热点，面对面倾听民意，实打实解决问题，让居民话语权真正落到实处，打造宜居家园，集中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累计组织六次环境卫生集中整治，重点清理乱堆乱放、生活垃圾及卫生死角32处，清运杂物垃圾1.2余吨。社区针对老旧排水渠破损问题，全面排查并修缮40余米，彻底解决雨季积水排水不畅的困扰，社区面貌焕然一新，居住环境更加舒心。安全是民生底线，服务是暖心纽带，紧盯安全重点，开展消防安全、用电用气、安全稳定三轮专项排查。龙兴社区累计排查居民安全隐患13处，其中现场整改10处，限期整改3处，全程跟踪闭环落实，牢牢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还联动志愿者常态化走访帮扶独居老人、困难家庭8户，送政策、送关爱、送服务，以温情服务筑牢民生保障底线。据了解，龙兴社区将持续深化五社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抓好环境管护、安全排查、民生服务等重点工作， 也更使举措更优服务，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宜居的幸福社区。通讯员何娜报道，今年以来，新民镇深入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全面推行田长制为抓手，织密责任网，运用高科技，打好感情牌，让每一寸耕地都有守护人，实现从被动整改到主动巡护的根本性转变，一幅田成方、路相通、粮满仓的现代农耕图景正徐徐展开。新民镇层级管控压实耕地管护责任，创新构建镇级田长统筹、村级田长落实、网格员巡查三级管理体系，将全镇耕地精准划分为若干网格，实行挂图作战、按图巡田。田间地头一块块醒目的田长制公示牌，不仅标明了田块信息，更亮出了监督电话，让群众真正成为监督员。通过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层层分拣任务到村、到户、到人，明确村支书为第一巡查员，村民为自家耕地第一责任人。这套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堆土、违建、苗木种植等苗头性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将违法占用耕地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地有人管、责有人担。

传统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数字化手段，为巡田工作插上科技翅膀。各级田长和网格员手机里均安装了巡田 APP 和国土云系统，巡查时打开手机便能自动定位地块属性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耕地，一目了然。针对偏远盲区或人力南极的区域，无人机定期升空辅助巡查，形成了天上看、空中拍、地上查的立体监管网络。科技手段不仅让巡查效率倍增，更彻底打消了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全天候无死角的智慧守护，让每一寸耕地都有了数字卫士。疏堵并举，唤醒闲置撂荒土地。耕地保护既要堵住乱象，更要输出出路。西明镇坚持将政策宣讲融入日常巡查，把耕地保护理念种进群众心里。针对部分群众对非农化、非粮化政策不了解的情况，巡查员们随身携带政策明白卡，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与村民拉家常、算大账，既讲土地管理法的严肃性，又帮农户算清长远账和经济账。西明镇探索田长加合作社模式，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引进高效农业项目，让农民通过土地入股、务工等方式实现增收。如今乱搭乱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田。群众从要我护田转变为我要护田，真正形成了人人都是田长、户户守护良田的生动局面。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提倡按体质选水果，并非一味禁止。在这张水果含糖量金字塔图中，红枣以123.2%的数据高居塔尖，榴莲56.6%，冬枣55.6%紧随其后，西瓜11.6%，草莓14.2%，杨梅13.4%则位于底部。不少网友表示，以后吃水果就看它了，甚至有人要把高糖水果彻底拉入黑名单，这是对水果营养价值的严重误解。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每一种水果都有其独特的营养价值，不能仅凭单一指标下判断。他引用美国塔夫茨大学发表在《自然食品》上的《食品指南针研究》，该研究对9000多种食物进行54个营养维度综合评分，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新鲜水果都接近满分，属于顶级食物，只有干制红枣等加工水果评分才会下降。朱毅解释，水果的糖与添加糖完全不同，水果中的糖伴随丰富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植物化合物，这些营养成分协同作用对健康有益。大量研究表明，水果摄入不足与心血管疾病、癌症及全因死亡风险升高密切相关。高糖水果未必真的不健康，低糖水果也并非完美无缺。朱毅举例说，以塔尖红枣为例，干枣升糖指数较高，但鲜枣仅约42%，属于低升糖食物。这得益于鲜枣中丰富的膳食纤维能有效延缓糖分吸收，且鲜枣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3.7倍。排在第三位的冬枣升糖指数同样不高，维生素 C 含量却达到苹果的60倍，同时富含总多酚，抗氧化作用极强。第二位的榴莲虽高糖高脂，但富含能转化为血清素的色氨酸，有助于改善情绪。 B 族维生素含量丰富，适合体力消耗大、精神压力高的人群。反过来，西瓜含糖量仅11.6%，属于低糖水果，但升糖指数高达72%，属于高升糖食物。不过大家不用因此不敢吃西瓜。朱毅解释，西瓜水分含量极大，升糖负荷其实很低。他强调，评价水果应综合含糖量、升糖指数、升糖负荷、营养素含量等多个维度，不能一刀切。对于普通健康人群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纠结哪种水果含糖量更高，而是每天吃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200至350克水果。朱毅强调，只要不超过推荐量，身体完全能够处理水果中的天然糖分。针对糖尿病患者等控糖人群，朱毅建议优选低糖水果，高糖水果可切分成极小量偶尔吃，并在餐后2小时测血糖，了解身体适应情况。他同时澄清中医禁止吃水果的说法，《黄帝内经》明确记载五果为助，中医提倡根据体质选择水果，体质偏热者可多吃西瓜、梨等凉性水果，体质虚寒者更适合榴莲、荔枝等温热性水果。一些中医建议少吃水果，主要针对现代人普遍不运动、熬夜、喝冷饮的情况，说再常吃刚从冰箱拿出的冰水果，确实会对脾胃造成负担。朱毅提醒，吃水果最好选新鲜的，能带皮吃尽量带皮吃，以摄入更多膳食纤维和营养，担心农药残留可削皮后食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

0: 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蒜，一种餐桌上少不了的食材，蒜香虽然开胃，吃完大蒜之后经久不散的气味却让人难以启齿。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一下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地摆脱蒜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蒜的刺激性气味其实是它作为植物的一种防御机制。当大蒜被切开、碾碎，细胞被破坏，大蒜中的蒜氨酸和蒜氨酸酶汇合，就会产生大蒜素。进入口腔之后，大蒜素继续分解成多种化合物。最难闻的是一种被称为甲基丙烯基硫醚的硫化物，它会在口腔中经久不散。研究人员发现，甲基烯丙基硫醚还出现在尿液里，表明它一定经过了肾脏，它进入了肺部，与二氧化碳一起被排出，它跟随血液循环系统覆盖全身。总之，大蒜的味道之所以会残留那么久，是因为这种味道并不是来自口腔。即使刷过牙，只要身体还在消化大蒜，味道就会持续地萦绕全身。研究发现，一半蒜产生的蒜味一般需要16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被完全代谢。为了探索如何摆脱蒜味，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课题组曾经专门进行了一项研究。经过对比测试发现，含有酚类化合物的食物有除蒜味的作用。苹果、菠菜、芹菜这些食物能够去除蒜味，因为其中的多酚可分解大蒜当中散发臭味的硫化物，不过只能和在大蒜一起吃的时候才能发挥功效。茶叶当中也含有多酚，且茶水具有冲刷口腔的作用，饭前或吃饭的时候喝绿茶也有助于减轻蒜味。研究发现，牛奶也可以降低导致大蒜特殊味道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吃大蒜的同时或之前也用牛奶，消除蒜臭的效果更好。全脂牛奶比脱脂牛奶效果更好。吃蒜后嚼几粒花生米，花生仁中的蛋白质可以有效地去除蒜味，核桃仁、杏仁等富含蛋白质的坚果也有类似的功效。大蒜极具个性，却能和很多食物默契合作。营养专家推荐几种健康吃法，教你做个吃蒜达人。大蒜素具有保健作用，最好把大蒜捣碎，先放10到15分钟，这样有利于大蒜素的生成。一般人群每天食用1到2瓣大蒜即可，食用过多可能刺激胃肠道，甚至造成胃炎。有胃溃疡、肝病、眼病的患者要尽量的少吃大蒜。腊八蒜、糖醋蒜等腌制大蒜保留了大蒜当中的绝大多数矿物质成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蒜的辣味，有解腻和促消化的作用。煲汤炖肉时放进几瓣蒜，有助去除食材异味。先把大蒜煸香，再放入其他食材翻炒，然后加水炖煮，炖煮之后大蒜素被分解，口感不辣。另外，大蒜素非常怕热，遇到高温杀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油温过高也会令蒜蓉焦糊，影响成菜质量。用大蒜炝锅的时候，油温不宜过高，烹调时间不宜过长。将大蒜拍碎之后放入锅中，喜食甜的可加入少许糖，糖对大蒜素有保护作用，能够减少高温对大蒜素的破坏。研究发现，发芽大蒜的抗氧化效果比新鲜大蒜要更好。剥开发芽的大蒜，可以看到中间的绿色嫩苗，蒜苗的维生素含量超过

大蒜瓣也有一定的杀菌能力。经过发酵制成黑蒜之后，大蒜的水分会降低 50% 左右，糖分和氨基酸增加， B 族维生素含量上升，甜味增强且没有辛辣味道。不过黑蒜并没有降三高、提高免疫力等神奇的作用。和白皮蒜相比，紫皮蒜口感更辛辣，蒜氨酸和蒜酶等有效物质的含量更高，抑菌效果也更加明显。常吃大蒜，其中的某些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胆固醇，从而起到预防高血压的作用。如果患有高血压或者是其他的心血管疾病，都可以每天食用一定量的大蒜，或者在吃其他食物的时候搭配大蒜来食用，能够让体内的胆固醇含量降低。大蒜还能够化解身体里的淤血，治疗动脉栓塞，从而防止冠心病等疾病。大蒜当中含有一种叫做单宁素的东西，有着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还能够提高体内维生素 B1 的活性，从而刺激单宁素的产生。而大蒜素以及单宁素相互作用，就会提高人的身体机能，疲劳的感觉也会慢慢消散，久而久之加强免疫力，以后生病的次数也会慢慢减少。虽然说经常吃大蒜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多吃，吃多了同样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出现。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每天最多吃一半大蒜，因为大蒜当中所含的大蒜素杀菌作用非常强，吃多了很容易就会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如果服用的大蒜过多，就会导致肠胃中细菌的数量太少，血液中的红细胞数量也会慢慢减少，导致出现贫血的情况。由此可见，常吃大蒜虽然对身体有好处，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控制。吃得过多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状况，反而会损害身体健康。另外，因为大蒜也与某些食物相克，在食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对于当代人来说，每一根头发的离去都是秃头的预告。据国家卫健委，我国超2.5亿人脱发，平均每6人里就有1人头秃，但另外那5个人就能安心吗？一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提醒大家，有一种脱发会传染。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会传染的脱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团队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病例，一个小女孩因感染了一种真菌而导致脱发，还传染给了家人。女孩因脱发和头皮上有黑点来就医，报告说没有瘙痒和疼痛，体检的时候却发现头皮上有大量的黑点，后来发现母亲的头皮上也有类似的黑点。研究人员用显微镜观察女孩和她母亲的头发真菌培养皿，可见大量内丝菌孢子紫罗兰替菌在生长，这是一种发生在头皮和头发上的常见皮肤真菌感染，其特征是成片的脱发，毛干在头皮水平断裂，导致头皮上出现黑点。因为孢子位于毛干内，毛内癣菌感染通常会引起头皮糠疹状淋血，这种由真菌引起的脱发模式比较典型，除了黑点还可能出现头皮发痒、脱发区域发红等情况，且会传染。如果有这些症状应及时就医，患者的家庭成员也要接受检查。脱发一般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的，生理性脱发属于正常脱发，如果是病理性脱发，患者就要引起重视。生理性脱发包括季节性脱发、产后脱发等等，常见诱因还有精神紧张、压力太大、过度减肥、贫血等。

有些人习惯将头发向后牵拉，如梳马尾辫，便可能出现牵拉性脱发。病理性脱发指的是短时间内头发明显减少，常见病因是雄激素性脱发，也称为脂溢性脱发。这种脱发约占95%以上。还有一些脱发性皮肤病，如毛发扁平苔藓、头藓、盘状红斑狼疮等等，主要是免疫问题或感染所引起的。每个人每天约有70到100根头发自然脱落，当每日头发脱落的数量大于100根，那就要警惕脱发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种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与治疗方法。第一，雄激素性脱发，就称脂溢性脱发。中国男性患病率约为21.3%，女性约6%。发病机制与遗传因素和雄激素相关，女性还有更复杂的机制参与，因此临床表现与男性有差别。临床表现是女性常无额部发际线后退，额顶部毛发弥漫稀疏，常同时有颞部，也就是靠近太阳穴的位置，甚至枕部的稀疏，很少发生顶部光秃。男性多为额部发际线后退，顶部毛发稀疏变细至光秃，并与额部发际线后退汇合，最后只有颅侧及枕部毛发保留。少数男性也可表现为女性型脱发。改善生活方式，规律作息，清淡饮食，避免熬夜，精神紧张等等，可以缓解这种脱发。常用药物如外用米诺地尔，男性口服非那雄胺，部分女性口服罗内脂等。其他治疗有植发、低能量激光等等。还有一种突然被发现的局限性脱发，俗称鬼剃头。国外研究显示，人群终生患病率约2%，儿童患者约占所有斑秃患者的20%。发病机制目前认为具有遗传易感性，临床表现突然发生斑片状脱发，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可一片或多片，主要见于头发，也可累及至胡须、眉毛、睫毛、阴毛、腋毛以及体毛。它可分为多个类型，包括斑片型、网状型、弧形型、中央型和反弧形型、弥漫型、全秃及普秃等。部分患者可有指甲变化或合并其他自身免疫疾病。避免精神紧张、熬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治疗并发的炎症或者是免疫性疾病。这个脱发本病自愈率高，对于单发型或脱发斑数目少、面积小的患者可随访观察，或仅使用外用药。对于脱发面积大、进展快者，主张早期积极治疗。局部治疗可以采用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接触性免疫疗法、外用米诺地尔、光化学疗法、激光治疗等等，系统性糖皮质激素、生物制剂、免疫抑制剂等等。其他治疗可以采取戴假发和修饰品等等。当头皮毛囊因各种原因由生长期大量进入休止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休止期脱发。休止期脱发的发病机制可能是内源性的应激导致的，如代谢紊乱、营养缺乏或严重的系统性疾病，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使用药物，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新生儿枕秃、产后脱发。临床表现，每日毛发脱落数量增加，脱落的头发直径和长短一般正常，可出现弥漫性头发稀疏，头皮所有部位的毛发密度一致，轻柔牵拉约50根头发，可有数根头发随之脱落。急性休止期脱发患者在诱发事件之后大约3到4个月才会注意到脱发，持续超过6个月的休止期脱发称为慢性休止期脱发。治疗关键是寻找并去除病因，尚无其他特殊治疗方法，多数患者可以在6个月到1年内自行恢复。脱发虽然对人的外在形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不易患心血管疾病。荷兰大学研究发现，脱发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偏低，这一变化在男性中更显著。90%脱发是因为雄激素水平过高，研究人员认为雄激素分泌多的人
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容易积聚在血管壁上，降低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还有相对聪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雄激素能够促进大脑右半球的发育，而这半球主要负责识别图像、几何空间等形象思维。他们认为，高雄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因此人也表现相对聪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对数百例长寿老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脱发的长寿老人所占比例比不脱发的高48%。研究人员进一步试验发现，这是因为脱发者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吃蒜后怎么才能够有效的摆脱蒜味儿，以及会传染的脱发。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地方，西贡。我们一般叫它胡志明市，而当地的越南人更喜欢叫它西贡。胡志明市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起初呢只是个名叫普利安戈的小渔村，周围都是沼泽，高棉人在此居住多个世纪。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真烈的港口贸易重镇，后来因为水网密布，这一带渐渐地被称为水真腊。小麦抵达胡志明机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下厚厚的衣服。当你们正在享受寒冬里的风雪时，我却行走在一个比夏天还热的城市里。走出机场，强烈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本就在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却询问了三个热情的工作人员才找到。路痴的行者总是伤不起的。西贡的公交车并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破旧，只是没那么舒适而已。好处就是相当的便宜，坏处就是热得我在车厢里脱衣服。幸好此时的乘客不多，公车上有点忐忑不安，上车时询问司机是否到滨城市场，他点点头。然而我却一直担心会不会错过站，因为我完全听不懂看不懂站名。下了公交车完全没有方向感，眼前飞驰而过的满大街的摩托车让我眼花缭乱，陌生的城市瞬间有点不知所措。同伴在地图上搜索酒店的路线，他总是习惯在我后面默默地跟着我的脚步，然而路痴的我看着地图总是会走反方向。沿着马路兴奋地一路向西，阳光渐渐地弱了，路上的摩托车也越来越多，三三两两的路人在公园漫步，情侣相互依靠着坐在长椅上，路边的小贩不停地吆喝着，陌生的脸孔，似曾相识的街道。此刻的夕阳很美，我喜欢的西贡就在眼前，可我却迷失了方向。小麦似乎走了很远，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却怎么也找不到酒店。穿着高跟鞋的我疲惫不堪，不想说话，只想躲在别人的保护下，可是我却只能继续寻找。街上满是旅行者，他们穿着很清凉，背着背包的我们露出了疲惫的神情。坐在路边小店的人们看着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趟，似乎感觉到很奇怪， 最终帮助我们在路口拐角找到了酒店的大门。酒店在范老五街的巷子里，每条巷子的建筑拥挤又杂乱，每个店铺门前摆满了桌椅。这里是背包客聚集的地方，也是旅行者喜欢的老西贡。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范老五街渐渐地热闹起来。各种风格的餐厅服务员在门口揽客，路边的餐厅门口总是一排排地坐着很多形形色色的不同肤色的人。点上一瓶西贡啤酒，几个杯子，和身边的友人闲聊些什么，他们的笑声传遍喧闹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此刻的他们是快乐的，没有工作的压力，没有家人的唠叨，没有生活的烦恼。我喜欢此刻喧闹的范老五街，喜欢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人的笑容，喜欢传入耳朵里每一个爽朗的笑声。小麦在酒店附近寻了一家法式餐厅，补偿一天的劳累，然后和当地人一样，拖着舒服的人字拖穿梭在每一条巷子里，逛逛精致的小店。午夜坐在某一个餐厅的角落，点两瓶西贡啤酒，一些小吃，偷听着隔壁桌的谈笑风生。这里的夜生活和国内的大理丽江没什么区别，总是凝聚着一股魅惑和颓废的气氛。许许多多的人留在此地逃避或者寻找些什么，但是终有一天